今天谈到的是风吹草动。说到春秋时期呢，楚平王杀害了大臣伍奢，又追捕伍奢的第二个儿子伍元。伍元得到凶讯，立即乔装改扮，准备投奔到吴国去避难。而伍元匆忙地赶着路，来到一条江边，但他怕追兵赶到，就躲藏在芦苇之中。过一会儿见到一艘渔船，伍元就急忙喊道：“渔父，渔父，快来渡我！”伍元上了渔船，渔翁见他举止行为不像一般人，就问他到底是谁。伍元以实情相告，渔翁非常惊讶。到了对岸之后，渔翁要他稍等一会儿，给他找点吃的。伍元等了一会儿，不见渔翁回来，心中生疑，派人来捉他。一有风吹草动，就又躲到芦苇的深处。渔翁取来了饭菜，不见伍元就喊道：“炉中之人出来吧，我不会出卖你的。”伍云走出来饱餐一顿，然后解下祖传的佩剑要送给这渔翁。渔翁说楚王高价悬赏捉拿伍云，自己都不贪图了，怎么可能接受你的宝剑呢？伍云问渔翁的姓名，渔翁不图报答，也没有告诉他。而伍云嘱咐渔翁，如果有追兵来，请勿泄露。渔翁见伍云还有疑心，就投江而死，以此消除伍云的疑虑。后人就用风吹草动，即便藏行，来形容人惊恐时候的情景。人在惊恐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风吹草动，都会觉得非常可怕，好像随时都有情况会出现，人家随时敌人会出现一样。但是以示忠心呢，这个渔翁居然呢投江而死，也是让人非常感叹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今天为您分享的风吹草动。其实这个五云就是字子虚，就是伍子胥的故事。传说他逃离楚国的时候，投奔吴国的途中，行到昭关时候，关口已经有画影图形来缉拿他。当时伍云无路可走，正在危难时，幸好遇上隐士东皋公，留伍云住宿。伍云一连七天不能离开，即白了须发。后来设计以貌似伍云的好友黄浦纳假扮伍云，让伍云混出关去。伍云逃到吴国之后，帮助吴王灭了楚国，也报了杀父之仇。所以这风吹草动有时候真的很可怕，就是因为逃难的期间呢，总是难免真的是样样都觉得可怕的不得了，因为任何时候都好像有坏人随时出现，生命随时受到了威胁。所以风一吹草就摆动，当比喻只是轻微的动荡或变化，也让他吓得不得了了，真的是。那城墙四周有士兵守卫，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出城搜查。这是风吹草动当初是形容伍云在逃难的时候，逃避这个追兵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害怕。背弓蛇影，风吹草动，样样都让人惊心动魄。那么也形容这么多的忠臣，为了让他们减去这个疑虑，居然是自己牺牲的生命

真是让人感动。好，这是今天为您分享的这个风吹草动五云，也就是伍子胥的一段故事。好，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一块儿在画龙点睛节目再见，祝福大家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讲初本的青春作伴好还乡，是不是？
1: 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是从这个文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的这首
1: 七言绝句。
0: 是，
1: 这个叫七言
0: 七言绝句。
1: 对，七个字的写成一句叫做七言。绝句就是四句就变成一个绝句，然后这个杜甫他用八句，等于四的两倍嘛，哈，他就把他的心情呢，痛快的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我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为了考试在读这些诗词，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哇，我有时候有很丰富的感想，或者有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我怎么样形容我的感觉？你要是没有精通这样的字眼，你就写不出像杜甫讲的，因为他在四川好像也有一点也是被贬嘛，在四川有一个杜甫的草堂，
0: 对，杜甫草堂，
1: 对，然后他应该也是很

0: 想念那个自己的家乡了，
1: 嗯，
0: 就应该就是讲回到中原啦，
1: 就是听到收河南河北，他就心情的写照，
0: 对，他的心情就会很感慨啊，
1: 嗯，
0: 就是譬如
1: 就写了这八句，
0: 八句，对，嗯，第一句呢，这里面有客家话可以用的吗？
1: 很难
0: 啊，
1: 很难，
0: 涕泪满衣裳，
1: 对。你是说叫我讲这句吗？
0: 对啊，譬如说
1: 他这是见外忽传收蓟北，不是吗？
0: 对，见外忽传，大概他就不再使用见了嘛，
1: 嗯，
0: 就没有，都应该已经，嗯，他已经不再当兵了，然后，
1: 嗯，
0: 忽然听说
1: 这个是剑门关外，啊，忽然传来收复蓟北的消息，
0: 嗯，
1: 所以呢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听到时眼泪沾满了衣裳，然后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看妻子和孩子，哪还有一点忧伤？
0: 没有，
1: 那
0: 就表示他都
1: 没
0: 有
1: 忧伤
0: 嘛。
1: 嗯，漫卷诗书喜欲
0: 狂，
1: 就是胡乱的卷起诗书，高兴的简直要发狂了，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重点的白日虚歌
0: 放
1: 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
1: 就是白日放歌高声痛饮美酒，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家乡。最后就是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
0: 就沿着长江了，
1: 对，心里想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经过了襄阳后又直奔洛阳，这就是他全文这样子。
0: 对，但 你有哪一些客家话？青春作伴
1: 青
0: 春好还乡，
1: 初盼后返乡后归乡，我们大部分都讲回乡的归乡，归乡
0: 归乡，
1: 嗯，
0: 他从巴峡穿巫峡，就是从重庆要
1: 他是走这个短捷径吧，是不是？
0: 他要这 就是走沿着长江啊，哈，
1: 嗯嗯，
0: 往下游走，
1: 嗯，
0: 所以呢，就那个就从襄阳向洛阳，
1: 嗯嗯，是
0: 因为他那个四川地势比较高嘛，
1: 对，
0: 他就有点向上游，所以襄阳到洛阳，洛阳应该就是现在的西安吧。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候想到说有点像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有点
1: 为什么
0: 开心回家，
1: 嗯嗯，哦
0: 啊，
1: 嗯，
0: 白日放歌须纵酒，
1: 嗯，
0: 青春客家话不讲青春吧，
1: 春
0: 有吗？
1: 你是指意思吗？青春就抢春
0: 啊，
1: 对啊，
0: 笑脸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地方应该也不是讲笑脸的，青春这什么？趁着明媚的春光与妻儿一同返乡，
0: 嗯，
1: 这叫青春作伴好还乡。
0: 青春，
1: 嗯，
0: 心情也很轻松，
1: 是明媚的，趁着明媚的春光。
0: 对啊，应该是青那个。心情浓厚，
1: 嗯，心情浓厚，
0: 嗯，
1: 所以青春其实他这个青春像客家话就抢春也是一样，就抢春
0: 哦，
1: 嗯，当然不是讲，不是形容少年的时候，他这里是明媚的春光，
0: 青春是应该是表示，就
1: 是、
0: 是
1: 趁着明媚的春光，青春作伴。然后趁着明媚的光跟妻儿作伴，好一起还乡这样子。他这里的解释是这样，
0: 嗯，对，这个连、
1: 啊、
0: 连诗词
1: 太久了都忘记了，
0: 都不记得。
1: 这时候已经五十二岁了，杜甫已经五十二岁，
0: 他已经五十二岁了，
1: 嗯，
0: 他应该也是老了，
1: 对啊。
0: 想念家乡，
1: 他就是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 那个叛军的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

0: 所以杜甫听到的就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欣喜若狂，若狂就写下了这首《文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首，公元763年，
1: 那么久了，
0: 广德元年写的。
1: 所以你看，文字可以传这么久，不会腐坏。
0: 对啊，对啊，
1: 只要你记得
0: 文字，对
1: 对，就有一些特别让人家难忘的句子。
0: 嗯，
1: 你觉得哪一句你最觉得有动力？
0: 便是这句“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嗯，
0: 就是“强春作伴后返后归乡”。就是应该是觉得天气风光明媚的感觉，因为那个一个心情吧，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春光明媚，
1: 对
0: 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阴暗，这样有时候阴天你也会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你觉得，当然阴天你会比较心情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正好是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又觉得阴天也是一个很舒适的感觉，你也不会觉得这阴天让你有多么的不适感，你也觉得很舒服啊，凉凉的不热嘛，阴天不是吗？天气比较舒服嘛。
1: 对。
0: 可是假如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阴天是那种心情更阴霾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啊，天气黑黑的，然后呢，如果就是还下一点小雨，哦，好，那个景色就有点凄凉，然后人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样的灿烂这样，但阳光一照呢，不管是上午下午啊中午啊，有太阳光一照，那就感觉上就真的是青春了，
0: 对，
1: 有活力，
0: 是，
1: 对，所以这些这个八个句子里面，每一句其实都有它的那个，它的精准的心情，
0: 心情，
1: 对对，像他就讲青春作伴好还乡，好像心情是轻松的，
0: 对，
1: 然后呢，妻儿居然愁容啦，愁容就不在的嘛，本来人家天天都、
0: 啊、本来忧愁的愁容就走了，就
1: 对对对，
0: 一扫阴霾了，
1: 对、啊、
0: 心情就好了。
1: 对，然后
0: 他可能觉得自己有回乡的机会了，就很开心。
1: 对，然后呢，就一开始就惊传，就是那个情绪的
0: 对啊
1: 爆炸力哈、
0: 对，
1: 听到讲战胜了，
0: 大洋哎、
1: 对，所以。这个呼传收蓟北、然后再来呢，他就又心情也觉得开心到呢，目屎哭哭流。
0: 对啊，都流泪，
1: 涕泪纵横。对，所以他这首诗啊，所以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啊。
1: 然后要看妻子愁何在。连他们身上也都没有不再这么忧愁。
0: 对，妻子跟孩儿都已经没有了忧愁了。
1: 对，然后重点就是呢，
0: 嗯。
1: 漫卷诗书喜欲狂，哇，
0: 就是随便的把诗书书本卷一卷，
1: 什么样的书都对他来讲现在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你看
0: 人开心跟紧张的时候都会什么东西都会快速的把它收起来，好像胡乱弄一下。
1: 对啊，
0: 胡乱整一下。
1: 对，所以你知道他 这首诗前四句啊，就把里面的那种呼传的那种心情忽然就收到一个讯息，然后再来涕泪，哇、这个情感丰富到、然后再来是妻子有愁何在，
0: 愁已经不在了，对
1: 对，愁
0: 哪还有愁。
1: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喜欲狂，就是黄一个人在跟他笑的，
0: 准备起笑，
1: 对，狂叫
0: 就是对、
1: 你高兴的时候你会不会狂叫？
0: 会啊，像你看足球赛或者是、
1: 对，
0: 看什么球赛的时候，踢进球了你就啊，有没有很开心？
1: 对啊，
0: 对，如果你喜欢的他踢进去，你就觉得哇太棒了，就会惊叫，
1: 真的是真的也是情绪的起伏很大，
0: 对，都会的、
1: 所以那上面的那种情绪的那个变化到最后就是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1: 叫人家纵酒。

0: 没有，它这种是形容你开心啊，你就是觉得可以喝一点。
1: 对
0: 我觉得诗人都很喜欢喝酒，你有没有发现？
1: 哎，
0: 是不是人在一个那个？
1: 男的比较爱喝酒。
0: 没有，就是好像喝到你一种茫茫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诗兴大发，还是会觉得没有约束，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放
0: 想
1: 松。
0: 写很放松，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会像你平常很拘谨。你一喝酒以后，你就
1: 对啊，
0: 可能就是放松自己了，
1: 但是
0: 对，
1: 你
0: 放
1: 要，
0: 开来写了。
1: 对，所以他叫人家白日放歌须纵酒，还给你放纵自己，
0: 对。
1: 啊，然后第六个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对，
1: 就是所有的那些都不存在的，那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愁啊、喜啊，
0: 对啊，
1: 然后只想要赶快回去，
0: 所以呢，就超最好是从那个巴峡穿过巫峡，很快速的便
1: 对
0: 下
1: 啊，
0: 襄阳，向洛阳，你看。
1: 襄阳，哎，襄阳到洛阳很远呢，
0: 人家，
1: 所以长江的往下游，
0: 对
1: 往下，因为它是从高往下嘛，
0: 呀，
1: 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好像很快就可以到洛阳。其实以前那个李白也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对，也是很快，对，心情好，一切都
0: 一
1: 是如
0: 切就
1: 飞。
0: 好，嘿，希望大家一个礼拜心情都很好了
1: 对
0: 哈，
1: 啊，
0: 心情好，做嘛该都欢喜，
1: 感谢
0: 对。
1: 苏糖，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跟您谈到的是台湾中国戏曲的表演方式，他们的一些词语，这些专用词语呢，其实呢很快的就能表现出它的专业程度。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起霸，起来的起，霸王的霸。那么现在我们要今天谈的是什么呢？是走边。如果说起霸是用于身份沉稳的大将军的话，那么走边呢，则多用于身手敏捷的江湖豪杰，表现夜行了、巡查等等情节。比如说月黑风高、羊肠小径，夜行人出发前整袖啦、勒胸啦、紧大带、系靴子，行动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纵高低跃、飞行、飞身、潜行，这一切呢都演化成舞蹈动作，这个叫做走边。所以走边呢也是戏曲的表演形式，那么常常呢用于剧中人轻装潜行的景况，武戏演员基本功之一，主要是由正云手、反云手、各种踢腿和飞脚、旋子、蹦子、扫堂腿、飞天石响以及快三步等等动作组合而成，也分单人和双人、多人等多种形式。演员呢，手持着或者身带着兵器、器末的走边，则比

较复杂一点，常常伴着全堂的锣鼓响，当当当当当。如果中间以曲牌、演员连唱带舞的称响边，只用轻轻的堂鼓声或者哑边表现水上行舟，用小锣是突出水声的效果，又称水边。左边要求动作灵敏，节奏明快，在轻巧中见稳重。所以左边的来源呢，是起源于晋剧《白虎边走边》当中的舞蹈身段。有个说法是说，因为反走边的人物因为怕人看见而躲在墙边走啊，道边走，潜身夜行，所以称为走边，旁边的边。一般来说，二虎村的黄天霸走边最难了。再来呢，林冲夜奔的林冲走边最累了。那么蜈蚣岭的乌松武松走边了最吃功夫，要看看他有多少的例子。比如说逼上梁山的林冲在夜奔时候的表演，为攻打祝家庄而乔装改扮为樵夫，前往侦探敌情的石秀在探庄时候的表演，因为要载歌载舞和擦锅等器乐伴奏，所以称为响边。如连环套里面的朱光祖上山盗窃窦尔敦双钩时候的走路方式，是表现黑夜潜行而不用锣经伴奏，只有轻急堂鼓的声音称为哑边，就是哑巴的哑。为了表现武艺当中翻江鼠蒋平到水中捞月的系列舞蹈动作，称为水边，因为在水里边。那么白蛇传稻草的鹤鹿同两个人巡山时候走边称为双边，因为两个人。阴阳楼中的花逢春、呼延抱、秦人、徐世英等四人的走边称为多人边。所以走边时候演员呢，大多是身穿抱衣抱裤等等轻便紧身的衣裤，有短打武生和武丑武旦等等硬功。走边多用于短打武生，比如说二虎村的黄天霸，走边和起霸相似，也可以称为单人走边、双人走边和多人走边等等。至于呢，另外一个就叫做边式，就旁边的方式，这个边式。边式呢，其实呢是一个北京话，也称作边式，装饰的饰，旁边的装饰。像齐若山先生编著的《北京土话》第四章就收录了这个词条边饰。他说，穿衣服长短肥瘦周身合适曰边饰，身材长短肥瘦合适也称为边饰。或者说修饰边饰四个字省来，知朝子夏仁虎先生所著的《旧经所记》卷二五言当中也说，美曰俊，亦曰俏饰，又曰边饰，就是好看美的意思。所以当演员的表演动作潇洒利落，服装大方美观，化妆干净准确的时候，就可以用边饰来称赞他。所以戏曲舞台空间表现的方式，用演员的身段来表现的就是边饰。在用演员身段的表现行进的方式啦，最常见的就进门式啦、出门式啦，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元春、李运秋兄妹饰演孙大圣和铁扇公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她的身段边饰非常的漂亮。这是让您所今天了解一下，在戏曲里面一个走边跟边饰到底是代表些什么，让您一块来分享。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New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通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我们最近有开始在介绍这个算是台文台语文绘本。台语文绘本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语言就是要从小就是生活啦，语言就是生活，然后从小就可以一起来认识，来对，认识来运用，
1: 是
0: 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学习不同种语言，不止两种哦。
1: 对，所以我那那个想到这来哈，我拢对这个作家哈，嘿，这个啊来创作这个台语文的啊出册，哈，啊是出版的单位，哦，拢感觉真啊感动，哈，因伫台语文的这方面的努力，
0: 是，
1: 哈，因为那是台语是你的母语，诶，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你讲，唔过要写要看。哎，拢无，
0: 有点困难呢。
1: 对，吼、哦，唔过真嘛吼，因为有一批人，吼、哦，有这样有心，在这方面来努力，所以台语文的册，啊个红啊册，够多，哦，够台语文的字，啊，安尼出版，好难被饿啊，更加方便，
0: 是，
1: 哦，这是不简单，
0: 对，真的，而且其实台语文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唐朝的官话，然后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当然可能已经、欸、就是 流到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就变成各地的方言了啦，是，但是它一些本它的根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华文的这个历史啦，所以其实它有音，所以应该是有字的，只是真的是历史太过悠久了，所以就不一定连得起来接得起来，那现在就有一群人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东西再找回来，然后也致力于在这个幼儿儿童的教育上面，可以让他们也可以更早就接触到这个台语文，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介绍这个绘本图画书。
1: 好，咱今天就要来介绍啊，这本的

0: 一个绘本哈、叫做《来七佗》。
1: 七佗，嗯，来玩哦，
0: 对，好、哦，嘿啊，这个七佗，哎，听众朋友，您敢知呀？七佗要安怎写？
1: 哦，对哦，以前啊，吴阿姨以前有那个七佗郎嘛，台语歌有七佗郎，
0: 对，嗯，好、哦、啊，所以这是真趣味哈、哦，哈、啊，是一个日头的日，嗯，啊，啊个一个错字边，哈、嗯哦，对，啊，这是七，
1: 嗯哼，
0: 啊，佗就是。贵啊，个字嘞错字边，好、哦，对，这个七佗。
1: 小时候好像有看到那个弃儿的弃，然后逃走的逃。
0: 哦，安嘞，
1: 七佗就是取音呐、啊。
0: 嘿嗯
1: 哼、哦，所以应该目前算是有一点被证明哈、哦，就是一个日，然后错字边啊，月错字边叫七佗。
0: 嗯
1: 嗯，好，一起来玩哦！
0: 对，好来七佗。好、嗯、啊，一本册作者哈，这故事是老寿丁老师哈，伊、所写的。好、啊，是这个李刚曲台语文教基金会出版的。
1: 哦，我们上次讲的那个阿弥猫也是
0: 对
1: 阿弥刚曲他们出的，
0: 对，对好
1: 呵出版的。
0: 好、啊、是真古锥、啊嗯、所以通过这个来佚佗啊，这个故事的讲到啊，有真济滩拖伫落雨的时阵、啊，因想要避雨、啊，啊，有一个查某囡仔啊，就真好心，就讲来来来，安尼拢来阮家啊，所以了啊，通过这本册，予咱较了解，什么款的动物可能咱华语咱拢无问题、嗯，真简单就会当把迄个动物。哈、哦，还是迄个唐拖的名叫出来，唔过台语的无嘟嘟。
1: 对，我最近也有点伤脑筋，要怎么跟小孩讲这些台语动物昆虫们的台语？
0: 对，
1: 嗯哼，
0: 借着这本书，会当予咱啊加减熟悉一挂，当然是淡薄难念哈，淡薄的啊，即个唐拖。
1: 嗯，
0: 哎，热人的下晡。熊熊雷公死啦，落大雨。阿红赶紧要回去
1: 厝。嗯，热人的下晡就是夏天啦，吼、夏天的下午。哦，这我们常讲西北雨嘛，就熊熊有雷公死啦，就是有打雷下打雷闪电啦，死啦就是闪电
0: 闪电。
1: 嗯，然后落大雨了。啊、那个阿红就是这个小女孩阿红就赶快哦，她要赶快回家咯，
0: 对，所以这是我想有蓝的好，呵啊，所以在这代主人都啊，这个唐团哈，神啊，跟阿红讲，我规身躯担哥哥呢，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阿红讲，好啊，来阮家避雨。
1: 神呐、啊，神呐、啊，就是这个蝉呐、啊，树上叫的蝉，不是那个蝉宝宝哈，是那个会夏天很吵蝉鸣的蝉，
0: 知了，
1: 知了哦，对，知了。神呐、啊，就说就跟阿红讲说，哎呀，我先龟先哭当狗狗，就因为下雨嘛，他就被淋湿了。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帮我带我去躲雨好吗？啊、这个很善良的阿红就说：“哦呵，来问到避雨，可以来我们家哦。嗯”
0: 对，哦呵，蝉姨，好、哦，毛公蝉姨，蝉姨甲神阿讲，我足乖，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神阿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1: 就大猪大爷吧。好，再来遇到的是蝉 A， 蝉 A 就是蜻蜓。蝉 A 甲神阿讲，我足乖呢，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因为下雨淋湿了就会很冷啊。我足乖，蜻蜓说啊，善良的神啊，就是这个蝉呢，知了就说呵，安尼咱这回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对，
1: 不是避雨，
0: 去因家佚佗。
1: OK，
0: 行嘞行嘞，尾牙甲蝉姨讲，我赶甲皮皮爪，你带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蝉姨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1: 好，再就继续走喽，继续走喽，行嘞行嘞， 再来是

0: 是遇到谁嘞？
1: 尾牙
0: 啊，尾牙，我们好像比较只有讲牙哈。
1: 有龙有嘞，
0: 蝴蝶哦，尾牙哈，就是蝴蝶啦哈、就跟这个蚕 A 讲啊，我嘛刮噶。
1: 屁屁抓抓，
0: 也很冷哦。啊，你坐好去避雨好不好？哦，这个沈良的餐，就说好啊，咱这回来去阿红岛佚佗。奇怪，都没有问主人呢。
1: 金姑甲尾牙讲，我赶甲细细准，你坐我去避雨好不？善良的尾牙讲：“好啊，咱做伙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哦，这个冷有不同的说法哦。哦，这个金菇就是金龟虫啊，金龟子啊、我们路上常看到的金龟车的原型，金龟子。金菇个甲这个尾牙讲：“哦，我赶甲安那细细准。”你坐我去避雨好不好？因为他也是被雨淋湿了，就很冷。好，这个善良的尾牙就说：“哦，好啊，这回去阿红岛佚佗。”好，
1: 贵胖，嘛有人讲胖啊，胖甲金姑讲，我寒甲冻袂掉啊！你坐我去避雨好不好？好。善良的金姑讲：“咱这回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就是螃哦，也有人说螃啊，就是蜜蜂啦哈、蜜蜂就跟金姑讲：“哦，我寒到冻袂掉啊，吼、真的冷的冻那个受不了了。哦，你坐去避雨好不好？带我去躲雨好吗？”啊，说善良的金姑，其实奇怪也不是。呀、也不是，也不是这个最前面的这个是神呐、他是问金姑哦，金姑就说：“呵，我们就一起去阿红他家玩，去佚佗。”
1: 六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避雨，赶紧问旁啊：“我敢会使甲恁做伙去避雨？”善良的螃仔讲：“好啊，咱这回去阿红因家佚佗。”
0: 好，再来遇到是独角仙啦，吼，六角姑哦、原来独角仙的台语是六角姑，看到大家拢要去阿红因家遐避雨，就看到大家都要去了啊，那我也可以去吗？我也当甲恁这回去吗？去避雨，但是。人家是问蜜蜂呢，好，这个沈良的胖就说：“嗯，呵，咱这位去阿红岛佚佗。”好了，佚佗等于蜜蜂。
1: 对，所以阿红回来到厝，回头看，哇，有足济窗拖的，有神啊，有蚕蛾，有尾牙，有金菇。有胖，有六角菇
0: 哦，所以阿红原来都不知道哦。一回头回到家，一回头发现哇，好多种虫在他身上哦，有神啊，蚕蛾，尾牙，金菇，胖，六角菇，就是有这个知了、蝉，有蜻蜓、蚕蛾，有蝴蝶、尾牙。有金菇就金龟子然后有蜜蜂螃还有独角仙六角菇这些虫到了阿红家会发生什么事呢会玩什么呢我们要先告一段落所以这个他就介绍了这、六种
1: 、对
0: 也蛮可爱的也是我们生活中会常遇到的这个汤拖
1: 对，好，普通咱台语较无讲昆虫啦吼，咱无安尼讲吼，哎，咱讲汤拖，
0: 汤拖
1: 啊，所以汤拖诶，敢那范围吼，较无多多敢那限滴昆虫，吼、的较侪啊，可能有迄个像毛毛虫啦、
0: 啊、蚯蚓啦、
1: 之类着即款的，咱一概拢总叫做汤拖，
0: 就是所有的都包含在。

0: 在这里了。
1: 好，那反正都是属糖的东西，
0: 对，
1: 东西，哎，拢叫糖团。哦，所以不管一杯有湿的无湿的，哈，嘿，那杯还是得水的，哈，拢。拢叫做汤团，拢
0: 做伙来佚佗。
1: 对对，咱伫遮吼啊，有几个事吼，咱啊，当来讨论一下哈。亲像讲热人诶下晡，哈，咱讲热人就是
0: 热天，
1: 热天，哈。啊，那是寒天，咱就是叫
0: 寒人。
1: 对，咱就是寒人，哈。啊，所以这个音调哈都无同款。咱讲热人，这个人是轻声，哈。对，寒人。
0: 哎，好，很寒哟。
1: 对，所以咱就讲寒人，好，但有人讲寒人，啊，冇人讲寒人。
0: 哦，嘿，哦，这个很细微的差别，
1: 拢有人讲，好。不过热人，咱就无讲热人，
0: 没有，
1: 咱无安尼讲，哈，咱个热人，好，热天，好，对，好，寒人，
0: 寒人。寒人，
1: 寒人，好，对，
0: 是寒人算要去倒，
1: 不是寒人算，
0: 要去吹包啊，
1: 嗯哼，对，哎，哥哥讲下晡，哦，热人的下晡，嗯，哦，咱下晡
0: 下午啊，
1: 对，嗯，咱冇讲下昼，
0: 哦，对对对，下昼，
1: 对，好，啊，咱那较正式的讲法，咱有讲顶晡，还是下晡，
0: 下晡，
1: 好，对。啊，是更加正式的，哈，咱在报告的时阵讲上午，下午，
0: 对，很多种说法，
1: 对，嗯哼，好，哎，啊，所以咱那是讲下晡，安尼伊的对应就是顶晡，
0: 哈，
1: 咱无讲上晡，哈，咱无讲哈，哎，顶晡，
0: 顶晡，
1: 哈。对，还是讲早起，咱有常常用到就是熊熊
0: 啦，熊熊，
1: 嘿。熊熊说袂
0: 记住，突然
1: 对，吼熊熊雷公死呐，对，所以
0: 突然间
1: 对
0: 熊熊
1: 对，吼嘿，咱较少讲忽然间，
0: 有了那个
1: 有啦，嘛是
0: 戏剧里的旁白 OS 会讲忽然间，
1: 忽然间
0: 忽然间
1: 对。
0: 熊熊
1: 熊熊，好，咱那是用的足突然的未记住，哈，还是讲咱无想到的，迄个咱的哎熊熊
0: 熊熊，
1: 对，
0: 放未记，
1: 对，我想到一项代志，熊熊说
0: 想未起来，
1: 对，好，哎，对，所以这是对阮这老大人，哈，的常常有出现这种情形，
0: 嘿，别见人讲生过囝的戆三当。
1: 真好，哦，嘿，安尼要有五万的对，
0: 他当医要个好啊，熊熊，
1: 所以都叫我过啊，我过了这汤多哈，拢好，拢好好难哈，啊，所以因就我讲淡哥哥，
0: 淡哥哥，
1: 对，啊，所以咱一般咱嘛讲淡落落，
0: 啊，对，淡落落，
1: 好，对。淡落落，好，所以和西北和南调的，哈，对，哈，阿芬你唔在有经验阿无，对，哎，
0: 我细汉迄个骑卡达车上课的时阵，那下课拄着西北和，想讲啊，我那骑到厝，应该阿未到厝一个无啊啦，但是通常拢唔是咱所想的，那一个阿和阿家到厝啊，一个阿未停。妈妈给你一根稻草来当瓦沙，
1: 对，所以我有那有一个啊，足惨淡的一摆的经验啊，就是我甲我的以前读大学的同学，吼，我对台北安尼一站一站一直佚佗落去到南部，所以我落到高雄的时阵，因为我的厝是住伫高雄，所以到高雄的。换我来啊，招待大家，啊，所以阮就啊去屏东迄，那个，
0: 应该唔是伫高雄了，去到屏东，
1: 更早去到屏东，
0: 潮州吗？
1: 山地门
0: 哦，
1: 阮就去山地门佚佗，
0: 真高照，
1: 对，啊，所以迄天要出门的时候，天气实在袂歹啦，所以阮只系少年的吼，对，
0: 嘛无想遐济，
1: 对。 有好的物件拢总无长。

0: 哈，啊，迄个时阵就想讲少年诶，咱也毋免举一支仔雨伞，安尼安尼杂日，吼，拢毋免，哎，对，衫裤嘛穿一领薄薄啊，嗯，哦，好，所以安尼就甲出门去，啥知影？到山地门，才拄拄开始佚佗那顶，
1: 哎呀，
0: 天开始翻乌，刷落去雷公四呐。丢丢来，搁落去就是雨一滴一滴遮大滴落来。阮行伫即个路呢，拢无通个避雨，啊无凉亭啊，啊拢无。啊，敢那路边有一挂乌啊的叶，姑婆芋
1: 的大叶子，
0: 对，哎呀，叶啊真大滴。
1: 嗯，
0: 所以阮就讲安尼好，一人挽一叶来做。来这雨伞，
1: 这时候还要看哦，有没有紫色的？
0: 长官哦，丢丢个走出山地门了啊！阮已经拢规身躯足凄惨的，哦，还是真正是淡哥哥，淡落落，哈，毛人讲淡落落，拢有
1: 湿到连内裤都湿了，
0: 真正是安尼，哈，
1: 好惨啊！
0: 啊，所以呢，风佮开始吹来时，
1: 哎、
0: 就是皮皮喘，好、哦，这是
1: 皮皮喘，
0: 对，真正是关西少年家，
1: 关家西西准，
0: 嗯，
1: 一个一个工人噻，
0: 对，所以阮就关个皮皮喘，关个西西准，佮关个冻袂
1: 掉。所以现在讲的后话了，山地门是山嘛？
0: 对，
1: 山区气候多变化，
0: 不一
1: 样。所以奉劝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你、欸、当然人不轻狂枉少年呐、啊，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准备。尤其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那个夏天的下午容易有西北雨、午后雷阵雨、
0: 午后雷阵雨，
1: 对
0: 对
1: 啊，尤其你又要去山边的话、山区的话，哦，那更有可能会下雨。
0: 是啊，好，对，所以这唐突啊，因所拄到这个惨淡的这个哈，这个经验，对，我嘛有
1: 啊，甲淡哥哥。淡落落，
0: 嗯，
1: 所以这个神啊啦、餐 A 啦，还有这个尾牙啊、金菇啊、胖啊、六角菇啊，拢啊要去避雨，
0: 嗯，
1: 去阿红岛佚佗，
0: 对，所以咱的哈，咱的后摆这个继续来介绍，好，阿红因岛有啥物通去佚佗，
1: 好。好，来青藤，我们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钳制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匍匐，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

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民事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民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的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耕难织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它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辛勤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注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当
像

又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死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现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魏晋时代，还给予之后一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东亚文化圈中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灵魂也都得到了救赎。嵇康、向秀以及随后加入的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证》所喊出的八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情声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内聚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庄子注》，

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住，但这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嵇康大约是在185到188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潇潇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嵇熟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是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就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颗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但在

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主，他也不愿意呢在三套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三巨源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地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生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经世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氏高举的儒家伪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引颈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人得人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两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伪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之士，

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姬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姬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交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静哀，全城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她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她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
都将在洛阳

0: 盆内被血洗啊，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为郑冲劝晋王坚。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两个月，阮籍便在家洛阳的家中科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阮籍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隐士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留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留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课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齁。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哎，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哎，我是提早退休。
0: 哦，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我打算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到五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五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00-800万株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十一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一二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三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四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
0: 风车。
1: 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

0: 在靠近鹿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嗯、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 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房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的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1: 嗯，还要搭船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1: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它是停不转的？
0: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1: 赞丹，
0: 对对。
1: 那你刚刚说小孩
0: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okay. 嘿，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1: 鹿特丹再搭船，
0: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嘿，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1: okay.
0: 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1: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0: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是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的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
1: 嗯，
0: 是这样。嘿，就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对，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化，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嗯，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去的第一年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嗯、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态，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懒篮子，
1: 是
0: 这也是蛮妈。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就是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cheese，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它会。

0: 们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哦、防泼水，
0: 所以、
1: 哦、是
0: 如果说他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必
1: 要。
0: 对，因为我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欸、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
1: 高、
0: 哦、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像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哎，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哎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哦、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
1: 哦、
0: 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刚好就会想说哎，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1: 味道
0: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1: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
1: 嗯、
0: 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
1: 嗯、
0: 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
1: 嗯
0: 欸、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
1: 嗯、
0: 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他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
0: 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9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9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建议叫夏末

0: 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嗯、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哈。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哦、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今天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而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 我觉得会哦，就像 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1: 嗯，
0: 他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才亮。
0: 对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 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 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
1: 嗯、
0: 然后就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欸、天很 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就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这种错觉、
1: 哦、
0: 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你、
1: 啊、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嗯嗯、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嗯、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1: 嗯、
0: 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
1: 嗯、
0: 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 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才关门、
1: 哦、
0: 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嗯、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嗯、但是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
1: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不会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 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
1: 嗯、
0: 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哎，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嗯、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呢、啊、那你、嗯、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他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哦、
0: 是
1: 啊、哦，
0: 在卫星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 有时候呢它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
1: 嗯、
0: 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属于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他的鱼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儿。对，尿尿小童其实我等下会讲他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
1: 小对, 对,
0: 对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如果是。

0: 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
1: 荷语
0: 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1: 嗯、
0: 然后主要它还是讲法语、
1: 嗯、
0: 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人
1: 比
0: 较
1: 高
0: 对、哦、但是它主要它还是双语区、
1: 嗯、
0: 嘿，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它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1: 嗯、
0: 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蛇，
1: 扒蛇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道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1: 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是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
1: 哦、
0: 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它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它吃的是比较扎实的那种味道。嘿，
1: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玩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也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四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了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的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啦。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啊。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太高。
0: 那为什么

0: 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 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能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我要吃蛋菜，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0: 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1: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你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欧洲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0: 哦，
1: 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0: 所以假日有半价，
1: 对对对、
0: 要上网抢票吗？
1: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那你如果从
0: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1: 当日
0: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1: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0: 是
1: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但是那里的
0: 不便宜啦，
1: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0: 飙升，
1: 对对对。
0: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一点英文呢、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1: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它有些是写法，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去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
0: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
1: 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0: 偏高的，
1: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例子？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0: 三四欧元
1: 、就是小小的一个嘛。那你如果说你在
0: 欧元现在是多少？
1: 大概三十七。
0: 37,
1: 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很多很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0: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1: 适合拍照，
0: 好，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1: 对对。
0: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 大家来 share，
1: 有，
0: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

0: 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大欧洲人也会这样？
1: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0: 哦，是啊，
1: 对。但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0: 啊，
1: 那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0: 哦，
1: 酱是要另外买的。
0: 哦，是啊，
1: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 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一欧元呐，啊。那，嗯，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0: 了解，了解。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你回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1: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0: 往北啊，往南啊，
1: 往
0: 南
1: 的话，
0: 啊，
1: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0: 谢谢，
1: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以后结集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它当初开幕的时候，它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
0: 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它建筑，还是说它的美食在里面？
1: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0: 干净，
1: 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所以，这个，
0: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
1: 美食广场，
0: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1: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0: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1: 没有没
0: 有
1: 有
0: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
1: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十一点还在开，哦，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七八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哦，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屋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
0: 还有呢，
1: 那
0: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1: 海牙当然是他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
0: 是是是，
1: 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

0: 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嗯、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嗯、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来的、
1: 嗯、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会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嗯嗯，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嗯、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
1: 嗯、
0: 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现在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嗯、嘿
1: 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说
0: 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嘿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欸啊、不然因为像
1: 火车票，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
0: 对对对，
1: 还是说搭巴士
0: 可以搭，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啊、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嗯、嘿嘿，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它有连续假日的时候、哎啊，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哎、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哎、哦，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啊、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夫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嗯，对对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 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 等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嗯、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算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
1: 嗯、
0: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到，对，那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啊、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
1: 嗯、
0: 我们 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哎、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 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蓝传统服饰的女

0: 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啊什么的，所以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
1: 北
0: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
1: 就错过了。
0: 对，那、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了、嗯。
1: 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哈。从南到北那个气候还是温差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
1: 啊、
0: 对、
1: okay.
0: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
1: 嗯、
0: 就是那是快速火车、
1: 嗯、
0: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
1: 哦嗯、
0: 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
1: 嗯、
0: 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
1: 嗯嗯、
0: 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它的所谓的夏末就是到九月中还叫
1: 夏末
0: 对对
1: 是、哦、
0: 对，
1: 所以它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
1: 啊、
0: 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
1: 啊、
0: 那你当然会需要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
1: 啊、
0: 但是没有冷气、
1: 嗯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
1: 所
0: 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热，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哦、
0: 所以说没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铁管、哦、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
1: 一
0: 点的，
1: 点
0: 对、
1: 嗯，
0: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1: 哦哦
0: 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开始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他、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就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1: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离好像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你是说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嘿，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历史课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它西边是邻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它应该叫阿恒呐、啊、Achen 很近呐、啊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地方。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

0: 游、哦、那但是他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比较远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

0: 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那也顺便去烈日去玩，然后 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 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德国，然后
0: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哇，
0: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
0: 有300多层
1: 啊。
0: 对，所以真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 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 也很喜欢去那边。
1: 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1: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才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去都要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看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是
1: 就是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

0: 约去的啦，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叫 Night Watch、嗯、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许多这么到位、嗯、就是古人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哦、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
1: 世界名画。
0: 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嗯、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哦、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嗯、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哦、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好几段
0: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什么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嗯哦、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嗯嗯、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嗯、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嗯、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哦、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嗯、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嗯、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嗯、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嗯、嘿，因为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哦、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因为
1: 河道很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哦、对对。你讲到这个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哦、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哦、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哦、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哦、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啊、
0: 应该是有，我就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嗯、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嗯，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有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
0: 船的话，你可能说、欸、有红酒啦，有就是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欸、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哦、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

0: 你就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
1: 交流，
0: 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那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嘞！是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 这一些啦。那个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
1: 哦，
0: 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长。对，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的当长裤是这对。
1: Okay.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
1: 啊、
0: 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
1: 啊，
0: 就是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哦、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就好。
1: 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啊。特别是假日的时候他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武术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哦。讲到功夫，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中国功夫。如果你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个金庸啊、古龙啊、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武术相关的啊，全部都拿掉，那么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而如果把武术从中国文化里面抽走，哎，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啊。可是撇开那些神奇到近乎玄妙的武侠奇想，中国近代武术真正的崛起，不仅是具有文化、历史、体育等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是在中国近代战争史里面谱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这些传奇般的往事，哎，都跟一个人物有关哦。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中国近代武术之父，哦，应该要说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张之江。

我们说张之江的出生其实就跟武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是河北沧州人，出生在1882年的7月21号，而沧州呢，正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清朝乾隆年间的《沧州志》里面就记载说，沧邑俗静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文，成平之事，加给人族，趾高气扬，样样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好，这一句，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就说明了说沧州人自古就有的那种上意任侠的风范。那没事就算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事，哎呀，拼了命都要去捍卫乡间，就沧州的一种的文化吧。而张之江就继承了沧州的文化，从小就学习武术，也非常的热爱武术。8岁的时候呢，就由祖父启蒙读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在1901年的时刻，他就投笔从戎，进了东北的新军讲武堂，就学习技可，就是技兵。190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新建的北洋第一混成的协哨官。1910年9月，张之江所在的第一混成协跟另外两个团就合编为北洋第20镇，他就任第40协第80标骑兵营的排长，而且担任新军第20镇80标第3营队员的期间呢，他跟冯玉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就经常的在一块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就计划在兰州起义，但是因为王金明等人提前起义遭到失败，所以冯玉祥被捕，地解回籍。那么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又投奔冯玉祥，之后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护国战争之后呢，冯玉祥就任命张之江作为骑兵的营长，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1918年6月，冯所部第16混成旅就进驻湖南常德。7月的时候，张之江就晋升陆军少将。9月的时候，就担任第16混成旅的第2团团长。

2021年第16混成旅呢又进驻陕西，后来这个旅啊就编为第11师，他就被任命为第22旅的旅长。1922年10月，冯玉祥赴京担任陆军检阅使，那么所部一师三个混成旅，张之江就担任第7混成旅的旅长。后来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的战争爆发，9月21号，冯玉祥所部离京呢就奔热河，

冯玉祥所部离京奔热河，去东北进攻奉系。10月19号呢，他就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下达了全军班师回京的命令。到了1924年10月25号，张之江到北京参加了有名的北院会议，西北军改编为国民军。会后，张之江就受命率部赴杨村，迎战吴佩孚直系沿京津铁路的反扑，把吴部队呢击溃。1924年12月15号，第四混成旅三个营就在张家口啊申变，然后劫掠全市啊。而张之江在张家口就诱杀了这个叛变的兵人有300多个人，里面有团长、营长、军官等等。到了1926年5月8号，冯玉祥下野之后，张之江就继任国民军的总司令。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在东起内蒙古多伦，西到晋北的千里战线，抵抗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命进攻。国民军仅有150,000人，而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坚守了4个多月。多伦失守之后呢，张之江才下令向绥远撤退。退到绥远之后实力大损，张之江也就积劳成疾，离开了冯玉祥所部的西北军。

那么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张之江就担任禁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其实也不是太重要，但是总是有些的职位他就在担任这些的职位。而事实上，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刻，看洋枪洋炮输入了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大大降低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武术是遭遇到社会的冷落，很多的武林英杰英雄啊，基本上就是无用武之地，就流落乡镇卖艺求生，处境其实蛮悲惨。而张之江在当时的时候，他却不认为说有了洋枪洋炮武术就失去用途，他就主张说武术在战场上可以杀敌取胜，在平常呢也是一项锻炼身体强种健身的体育活动。所以呢，他就在西北军的时期，我们刚才讲到他一串的那个经历啊，而他在西北军的时期他就非常重视武术，是西北军都要操练练拳劈刀啊、刺枪体操四个项目，所以就造成了西北军强韧的体魄跟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就训练出一支能拼能打战力惊人的百战雄师。而在张之江戎马生涯当中最传奇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西北军训练了这个大刀队，而大刀队也就成就了张之江和西北军的赫赫战功。不管是在北洋大战、北伐乃至于抗战，每一次的战役里面，西北军啊总是能够以大刀取胜。譬如说在直奉战争里面，东北军李景林受张作霖的指挥进犯西北军，西北军呢就由张之江组织大刀敢死队迎战，他先在这个阵地前面以少数的兵力引诱敌军，两侧就埋伏了重兵的大刀队，

等到奉军大队人马进入到阵地的时候，两侧就突然出击，把敌人就全部包围在阵里面。这时候大刀就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进入阵地的敌军会全部被歼灭，李景麟狼狈逃走。就好像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的直奉鲁这些的联军包围西北军的时候，张之江在这个战役里面是担任总司令，率领了20个师抵抗联军50多个师。在南口交战的时候历时4个多月，大刀队的勇猛犀利呢，就让西北军坚守阵地，始终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因为在大战局不利的整个大战局不利的这个影响之下，张之江为了保持实力，下令西北军全线的总撤退。虽然西北军终于失败，可是这次战争也牵制了直奉鲁等等这些军阀对北伐军的干扰，也就替北伐军铺平了北征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南口战役，也为张之江未来的生涯的变动也埋下了伏笔哦。那么西北军大刀队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933年3月的喜峰口大捷。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宋哲元率领了29军在喜峰口跟日寇拼死作战。佟麟阁、赵宇登、张自忠等等将军呢，就率领大刀队，用大刀杀的这个三岛这个日军啊，是横尸遍野，人头满地。这个战史记载，29军109这个旅啊，冒着大雪绕到敌后夜袭炮兵营地，歼杀了日军1000多个啊、哦！那个炸毁了大炮18门，这是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重大的胜利，所以喜峰口大捷。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哈、哦，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未有之侮辱。而对于张之江来讲，这一辈子里面有2件重大的事。虽然参与了这么多的战役，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只有2件，一个就是武术，另外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休息一下，我们来说说这一方面。

如果说武术给了张之江强健的体魄，那么基督信仰可以说是坚定了他的灵魂，而这两件事交织影响，就成就了张之江对中国的贡献。张之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的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过，冯玉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在这个管理军队的时候，他也是用基督教的教导管理官兵。为了让官兵对于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冯玉祥就经常邀请牧师到军队当中传讲福音。而在冯玉祥的努力之下，西北军不少的官兵就归信了基督。1924年有一次聚会当中，就有官兵5000多个人接受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张之江其实他曾经是极力反对基督教，问题就是在冯玉祥长期的影响之下，最后他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受洗归主之后，张之江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保罗，意思说就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外邦当中传讲耶稣的福音。他曾经奉献3万多银元印刷了10000册的圣经，就分发给部下阅读跟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慕道友。圣经的封面呢，烫金字就说此乃天下之大经也，而他也曾经修造了一所大的教堂，每个礼拜天就敬拜宣道。张之江最常引用的圣经经节有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诗篇145篇14节等等。他形容耶稣是革命的导演。

老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说，我穷究，我非常仔细的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是革命的策源地，像那爱人如己、舍己救人等等要义，尤是革命者所必须要有的精神，这是他的一个心得。而张之江信主之后，因为信仰的带领，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显现出不凡的气度跟见识，尤其是表现在前进、爱国跟不畏艰苦这些方面，就让他在军队里面不仅是得到长官的赏识，而且能够让士兵心服口服，就愿意说啊，一笑死力，我拼了命也要这个效忠于你哈。在1917年七月的时候，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而张之江当时是担任讲堂的监督官。在常德练兵的期间，他就每天不仅在起床之后、就寝之前要祷告，在吃饭前也一定祷告，而且他要跪下来祷告。往往啊，饭菜都凉了，他还闭着眼睛虔诚地在祷告。而在常德练兵的时刻呢，他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他还编着国耻歌，就是把这个21条卖国条约啊写成讲解的字帖，就是让军官士兵一面是练习写字，一面就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干什么呢？激发士兵强烈的爱国心。有一次啊，驻这个沅江的日本军舰上的几个士兵上岸，就横冲直撞要进入这个常德的城门，拒绝士兵的检查，而且还打伤了中国士兵。而张之江呢，就率部下进行回击，就把这个日军的嚣张气焰啊给打击一番，也就维护了国家尊严。而这件事情在士兵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事后冯玉祥也就称赞张之江有胆有势，甚有才干，很有胆识。后来1920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的部队就奉命移驻河南的信阳待命，张之江呢为这个左路纵队，步走的多为是这个森林山路，艰苦的不得了。更要命的是啊，粮食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官兵每天两餐只能够是吃这个盐水拌杂粮过日子，艰难至极啊。而张之江就以身作则，完全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时刻的加以鼓励，所以就是让部队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士气。所以冯玉祥就称赞他说，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江，真的是很有骨气哈。而从这些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基督信仰其实是他所有事工的最大力量，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非凡的能力，去带领士兵，去为士兵做出好的典范，去激励士兵在当时的时候有那种抗敌的勇气。

而张之江的后半生，他是全心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就创立了中央国术馆，有着一段很曲折的经过。其实那个是他在南口战役指挥作战的时候啊，因为日夜操劳的过度，所以总撤退的时候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中西医药治疗都没有用啊，好像不怎么见效。这时候呢，他就接受了武术家的建议，修习内家的太极拳，他每天啊勤练不辍。哎，半年之后病情果然就逐渐好转，终于他可以完全康复。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就更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也确认武术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壮，可以杀敌卫国，而且能够治病救人。他摆脱了一切军事政治的职务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的武术重新的提倡起来。他把武术改为国术，就是要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只叫武术好像就是武术哈，但是你变成一个国术。

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国术哦。而张之江退出了这个军政界，筹建中央国术馆的时刻，当时先总统蒋公就敦聘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部长，他就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就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够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呢能够起到这个救国为民的远大作用。那么1927年他就毅然地离开军队，也脱离了军界，只担任国民政府的委员，为的就是要全心投入宣导国术的运动。因为在他的这个认定当中，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当是由这个民间推向上层，就是一个国粹嘛，要从下往上推。所以他就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呢，除了行政管理跟编审教材书刊之外，另外就是学生武术训练队，培养武术的师资，以便推广武术的教育。可是当他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时刻，哎呀，教育部倒是百般刁难哦，不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说，武术根本就是旧玩意儿，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不可能纳入现代的教育系统嘛，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其实在筹办中央国术馆的过程里面，张之江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啊，贬斥武术是土哈，不科学，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玄妙神秘嘛，这些搞这些东西干嘛。而这些的看法呢也非常兴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啊就趋之若鹜。譬如说在1941年3月，张之江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面大谈国术，结果就被引为笑柄，哎，舆论界就批评嘲笑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哦，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上。他就找到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当时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李烈钧。李烈钧听了他讲之后，立刻就拍板敲定，好，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就由国库开支。之后呢，张之江又得到了冯玉祥啊、牛永健啊、蔡元培啦、于右任啦等等这个国之大佬的积极协助哦，筹办中央国术馆的事情才有定论。1927年3月24号，中央国术研究馆终于在南京正式创建，馆长就是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不过这里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北洋军阀那个时期，张之江跟李景林其实曾经两度对垒战场，是老对手，也可以说是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跟内家拳术，所以当他创办这个中央国术馆的时刻，他就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到他担任副馆长。这种的胸怀，这种的做法，这是让人佩服的。不管曾经在战场上是这个敌人，但是当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推广这个国术的时刻，他就看到李景林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嘛，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邀请，终于邀请到他是副馆长。而中央国术馆建馆的时刻啊，就设有少林门跟武当门，以王子平还有这个高振东作为门长。那么后来呢，两门又于这个门派之间就互相倾轧，终于在1928年年底哦，两派这个矛盾激化，终于就说我们就选择个日子，我们来较量，互争高低，武当厉害，少林厉害。那么其后张之江就决定把什么少林武当啊这些哈，全部都取消掉，改设教务处取代。而且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就把各门各户各家各

派全部融为一体，统称为国术。这也是所以地名为国术馆的一个原因了哈。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说，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初都很艰难，但如果要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有人中间去做这种协调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事情才能真正做得出来。那么后来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在30年代初呢，各省市都是相继成立地方的国术馆。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近10年期间呢，这个国术馆就训练了5期的学生，总人数大概有500个人。抗战期间，这些学生就奔赴抗日前线，像什么宋哲元啊、张自忠啊、傅作义啦、孙连仲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领哦。那么这些的将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有国术馆的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他们就以一生所学痛击日寇，也实现了张之江提倡武术武德、强身救国的一个理想。而至于张之江本人呢，也回应第5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邀请，担任高级顾问，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到1933年的时候，他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而且这个兼任校长。而他对国术的贡献还不仅于说在国内的提倡、主管、设立学校等等，他也是让中国国术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人。中国国术走向世界，怎么个走法呢？

1936年的夏天，第11届的奥运会是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张之江就发起参加奥运会，而且在上海就主持选拔了国术界的国手，就组成了代表队参加表演。而国手当中的张文广、温敬明、傅淑云、刘玉华等等都是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他们在德国的武术表演当中，就轰动了整个大会。

时世界的体坛舆论就说，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跟尚武的精神。而奥运会的执行主席就特别命令大会为表演队设置了纪录片，作为研究跟纪念。而张之江本人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五环的纪念章，就是奥运标志的那个纪念章。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之江十多年的努力跟心血终于就被举世肯定，而将他称为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啊，这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称呼了哦。而除了全心推动武术立国，张之江没有时刻忘记这个宣讲福音，他以军政界名人的身份，在这个政治界、教育界、体育界等等啊，都是广交好友，包括蔡元培啊、孔祥熙啊、于右任啊、牛永健啦、啊、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见证基督，对于宣扬基督教义也有着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张之江跟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个交情是特别的深厚。1948年司徒雷登72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写了一首诗啊，敬贺。这个诗说，杭州地灵但阴闲，良友爱华几代传，道学渊博经世用，坐育英才启万千。中美文化赖沟通，真理正义仗宏轩，教则广布恩德遍，表彰基督作光言，驻华使节展伟报，伟大的伟，邦交增进木敦盘，抗建复兴劳赞助，和平奔走立周旋，国际形势多险恶，上望先党祷主前，就在主前祈祷，一人所蒙悦纳，祝君长寿荣地天。哇，这幅书法到现在还收藏在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里面。而张之江一生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其实早就记入了史册，有他的一个定评，而他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说是永远是后人的一个榜样。而他最大的一个贡献乃是在于对于国术上的推广，还有让国术在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也让国术能够在国际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我们今天看，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世人对中国的一个看法，中国功夫名扬世界，其实跟他当时努力的推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张之江。

张之江之后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人，挖另外一个宝，他是教育思想家吴雷川。这个吴雷川呢，是一个在清末时期荣获非常难取得的进士跟翰林头衔的旧士身份子，所以在当时他有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受众人的敬仰。民国以后啊，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是当时旧士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备受各方瞩目。他一生当中并没有说在仕途上求什么发达，而是在教育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不仅是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他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经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校的成绩非常出色，其中呢又以燕京大学最为代表。此外又因为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跟基督徒的结合体，所以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开国人当中有关是类似研究风气的先河，所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那么在音乐之后，我就再跟你慢慢的说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吴雷川的本名其实不是吴雷川，是吴振春，雷川是他的字，后来他就以字行于世啊，就是很习惯用这个字了。他的本名振春反而很少用。在1870年的时候，他出生，祖籍是浙江杭州府的钱塘县。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好在江苏的徐州地区担任知县，全家团聚在这个徐州，所以吴雷川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爸爸在徐州临近的清江府衙内呢，谋得一个小小官。

官职，所以全家又搬到了清江府去居住。所以吴雷川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过的。而徐州跟清江浦两个地方啊，虽然都不是中国内陆偏僻的地区，但是问题是当时两个地方缺乏铁路啊，也没有电报啊，邮务服务啦，还有报纸啦之类对外沟通的这个媒体工具都没有，所以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闭塞的地区。他十七岁以前就在这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孤立地区生活。当时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虽然已经在这个江苏省里面沿海地区传入很多年了，可是似乎跟吴雷川住过的两个地方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根本就是没传到嘛哦。而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爸爸虽然是担任官职，但是家庭里面食指浩繁啊，人物众多，所以生活就很清苦。依据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近似自传的文章《信仰基督教二十年的经验》，这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他在童年的时代所吃的经常只是蔬菜而已，所穿的呢也只是由哥哥那里传下来的衣服。他的妈妈常常告诫他们兄弟要节俭，要勤劳，而以后这种节俭勤劳的习惯也就成为他一生重要的习性之一，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这种习惯。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的时候，他七岁开始启蒙读书，家里面呢请了老师教导他们几个兄弟读四书五经。从此他的童年时光就在书法的练习啊，经书诗赋的背诵啊，八股文的习作啦等等这方面啊，就是非常枯燥很刻板的就度过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全放在准备着未来的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上面，以至于他对当时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困境啊什么的很少关注，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所注意的只是个人未来的前程，就是要去考科举，要取得一些的功名啊，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在自己的这个上面有所成就，就是专注读书要考试。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时候，他十七岁了，就回杭州顺利的考得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以后呢他就参加省试，不幸落榜，而且不止一次哦，三次落榜。到了光绪十九年才上榜，考上了举人。又过了五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跟殿试，顺利的考上了贡试跟进士，是清朝开国以来光绪朝戊戌科赐进士出身的第二甲中的第31名进士。这个讲起来好长啊，不过总括来说就是他考上了哈。中榜之后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就荣获入翰林院进修的这个荣誉。进士跟翰林可以说是当时甚至是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吴雷川就能够在不到30岁的年纪顺利取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也象征说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啊，这才30岁不到竟然点中翰林哈，这不容易，当然是前途应该是大展光明咯。而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由翰林院出来之后，他出仕任官的机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大。问题是他的仕途因为光绪24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还有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落空了，所以他只好回清江浦老家，竟然一住就是6年。一方面就继续的穷研经史，一方面呢就勤奋的练习公文的写作。这段岁月根据他自己的追忆，是一段乏善可陈又很可悲的岁月。因为他的爸爸当时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所娶的姨太太呢

跟他的太太又不和啊，几次就强迫他们离家他迁，而家庭经济上收入又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开销，所以让这个吴雷川虽然是高中了进士，也点过翰林，可是窘迫的只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面，过着非常非常清苦的生活。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跟次年1906年，他的双亲相继过世了，就让他在接着的4年守丧期里面又失去了这个仕宦的机会，就是做官的机会。但是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就接受了江北高等学堂校长的职位，主持校务有4年之久。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他就改往进士馆服务。1910年，他就出任杭州一中学的校长。他在新成立的资议局当中出任议员，表现得非常活跃。武昌革命之后，浙江响应革命独立，吴雷川短期出任杭州市市长，但是旋即因为没有办法处理平息持续不断的骚动，所以就去职。民国元年，他就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厅服务。不满一年，他又应邀啊到北京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参事，主管部里面的秘书工作，前后有14年之久，这是一段很长的时光哈。那么民国3年，就是1914，他到北京任职几年了，渐渐就对于这种了无生气、等因奉辞的刻板公务生活跟国事日非的现状觉得非常绝望。他就日后追忆，曾经说那时候的生活真是醉生梦死，享受吃喝当中，在那样子的状况底下度日，但是毫无意义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生命反而有了转机。

时候他觉得生活当中是醉生梦死，没什么意义了。可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堂的教友，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思想啦，所以就鼓励他，不如你也去思考一下基督教。他过去呢自己是从来没有说是读过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所以他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既然朋友让他去多所接触呢，他也乐意去接触一下，他就真的买了本圣经详细的阅读研究。同时他也随着两个朋友就去教会参加礼拜，哎，渐渐的就被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感动了，渐渐的就被牧师真诚无伪的讲义所感动了，特别讲到为人服务方面的讲题，他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已经渐渐有感动，变成十分强烈的需要，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受洗牧道班。虽然呢对于次基督教神学教义上的观点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可是他就愿意把这些问题啊先搁置一旁，因着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一种过去长久以来所寻求不到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他就欣喜的受洗入教，成为圣公会的教友，开始他以后多彩多姿的一生。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的吴雷川曾经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工作，他常常在教会的刊物上面就写文章弘扬主道，而且就带领教会当中的牧道受浸班的成员学习认识基督教的教义，也协助教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他更进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上台讲道，主领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教会祈祷会，青年会的活动他也参加。吴雷川在教会衷心地参与各项工作，除了是因为遵守教会的这个教训之外了，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太太孩子就相继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实在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为了克服这些悲痛的遭遇，

到了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的时候，非基就是非基督教运动了，开始了。我们也说是非基运动，他的信心就受到冲击跟挑战。虽然以后他还是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啊，从那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了改变。这段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在当时其实并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教会中很多人都受到跟他一样的挑战跟冲击，因而也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吴雷川一样，也有了同样明显的改变。而这些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自然是跟当时整个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哈。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的时候，国内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可以胡适的一篇《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展开序幕。本来在文章里面所讨论的对象哦，主要是在思想跟文学方面，他要迎新思潮，破旧文化，而破旧文化所攻击的矛头就是指着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是指着基督教而来的。可是到了民国八年，就是1919年呢，著名的五四一事件在北京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形貌跟内容啊，也就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那个时候啊，主张就是要求把中外的文化做一种这个新的评估，没有价值的就要破除掉，然后要建立起新社会跟新中国。虽然说所攻击的呢，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还有封建社会、军阀政府等等，但是也已经将检视批评传统中西文化的标准建立在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的价值上，所以批判的对象就扩展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宗教当然没有什么好说嘛，一定是文化当中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批判。而从五四之后，批判宗教运动就开始兴起，而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支，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跟挑战。而归纳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受到的挑战，不外就是说基督教是否有益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建设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就好像狂风巨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基督教。而面对五四以后的冲击挑战，基督教会各界自然就要做回应嘛，而回应的方式跟种类也非常繁多。最有力的回应是来自全国教会联合组织内的一批教会领袖和属基督徒身份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像什么陈静怡啊、余日章了、等等，还有像刘廷芳啊、赵子成啊、徐宝谦啊等等，吴雷川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都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新文化运动当中对基督教破坏的一面，也深深知道说如果不做适切的正面表示跟引导，往后啊反基督教的浪潮就会更高涨。所以教会领袖们在陈静怡的领导之下，曾经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年底，在上海举行中华归主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能够最有效地协助中国。讨论结果就都认为说，建设中国必须要依赖基督教灵性方面的力量，所以就发起推动全国性的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开始推动的。

而这基督教教徒身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一批教授们，在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子成的领导之下，本来就已经有生命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就提倡基督教新思潮运动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运动要做回应。接着又于在民国九年初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研讨基督教

怎么样对文化运动也做出应该有的看法。会后呢，又组成了北京正道团，希望以后积极举办研讨会，讨论基督教跟社会的关系，也计划编著查经资料来说明哦基督教对中国的实用性。另外呢，还计划出版定期的月刊，就叫做《生命月刊》，宣扬而且阐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这个《生命月刊》是在那年的11月15号正式出版，徐宝谦主编，吴雷川是其中重要的编辑成员之一。而吴雷川所加的这个什么生命社、北京正道团等等，他们的努力有成效，但是啊，好像还是不能力挽狂澜。新文化运动发展下去，其中所埋下的反宗教种子是继续在滋长。尤其不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是阴谋煽动嘛，巧妙的就利用了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了民国11年到16年全面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地方迅速的蔓延开来，使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挑战。而面对非基运动的猛烈挑战，教会的反应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当然就是出面辩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教友做反省的行动。本色化运动啊、自立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是此类反省之后的结果。而吴雷川面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他的回应是属于后面这个。他对教会当中的外界人跟外国势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就正式脱离了燕大的生命社。另外呢，他就跟保广龄啊、张清士跟一些有识之士了，在1923年组成了真理社，初刊《真理周刊》，他就负责社务，大概有3年的时间。而这个真理社呢，他完全拒绝外籍人士的加入，并且跟西方教会脱离关系，就是极力的主张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希望因此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生根成长。而吴雷川在这个中间更发挥他在旧传统学问方面丰富知识的这个长处，他不是各个考试啊都中第啊，所以他就发挥他的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学问的这个尝试，就期望透过文字上的说明解释，沟通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共有3本有系统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啊，然后《基督徒的希望》，还有《莫迪跟耶稣》，都是循着基督教植根于中国这个信念下面哦才有的这些的作品，开启室内这一类研究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其实是很有祈祷的功效的，就是祈祷不是祷告的祈祷，而是开启导引啊，很有这个功效。而吴雷川从1922年就在燕大兼任授课，1925年的时候呢，他是专任的教授，1926年他又出任燕大的副校务长，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校长，主持校务5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卓越。1934年的时候，他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任教授。到1940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燕大关闭，他才离开燕大，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他才因病去世。不能说他才，在1944年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享年是75岁。而踪迹吴雷川的一生呢，燕大的同事跟学生对他都有很好的赞誉，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很严肃，平常的时候就是素衣素食，持守不劳则不能得食的看法，你一定要劳动才有所吃啊！所以他的一辈子就是非常勤奋。梅贻宝教授就称赞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而且是一具有复性的长者，也确定他一生配得各样的赞誉。这是吴雷川，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新旧交替，他就是一心就

是要去考试，要中科举，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仕途上面平步青云。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抱着这个想法的，他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所有的考试都非常的顺利。不到30岁啊，就是贬为翰林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大时代的改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他能够去适应，而且去吸取新的思潮，然后在一个新旧转折当中，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了。何况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有他非常这个就是努力的一些的方向，在办教育上，在这个努力于对于基督教信仰跟中华文化的这种的融合上，能够让中国人能够听得懂，完全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上面，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可是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都是吴雷川他所做的。而且他自己个人，我想在一些资料上都看到，他是对自己是非常严谨，非常的这个谨慎度日啊。然后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随性，没有，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过他的日子，也非常前进的慎重的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在这个信仰当中很用心的去追寻。这是吴雷川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人，吴雷川跟我们所介绍的另外一个这个张之江哈。那不管是介绍哪一个人挖哪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同样的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对这些人都很不熟悉，去找资料，去对这些人有些初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惭愧，就觉得怎么这些先人哈，他们可以这么的努力，在对于生命的这个上面哈，他们可以那么的认真。当他们看到什么为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摆上。而在他们同样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岁月，可是他们有些人的寿命真的很短，可是在他们很短的这个旅世的岁月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而反观于我们自己呢，所以听这些故事或者我自己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种收获，就是在他们身上挖宝，但是也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后期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提升，对于自己的生命态度也可以有所的改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黄胜宏黄老师。胜宏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胜宏。
0: 今天也特别的，我们把明芳也找来了。明芳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那个胜宏，我知道你学琵琶学了很久哈，而且我看到你一些的表演的资历跟你比赛的经历啊，其实都很特别哈，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你却不是从音乐班出来的，也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国乐班，你事实上是从最有名的台中的东势国小的国乐团出生的。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怎么会最后你走到了专业的这个领域？
1: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踏入这么真的是艺术的殿堂，台湾艺术的最高殿堂，我觉得在台艺大这边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啦，因为刚好东势国小有一个国乐班国乐团，他其实是承班的，当初是承班，那他其实在现在的教育法规来说，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那时候承班的原因就是想说方便管理，
0: 是
1: 老师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管理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从各班抽出更最好的小朋友，然后就进行考试，然后我们就进去国乐班里面学习。那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在分配乐器的时候，老师本来想要叫我去吹笛子。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嘴唇没有那个唇珠，他说口风比较好控制。可是我不喜欢口水。我就说我不喜欢口水，我就好，那我就不要吹笛子。那老师就问说，那你想要学什么？我说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胡琴啊，因为我姐姐她本身是拉二胡的，
0: 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二胡，那我就学琵琶好了。然后老师说，为什么？
0: 你几年级啊？
1: 三年级。
0: 三年级你都可以那么清楚啊，不得了哎！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好像是中视八点档老三台的时候，好像在播王昭君啊。对，我就看到好像有琵琶然后就那学琵琶。然后老师说决定吗？你确定吗？我就小朋友不懂，就傻傻的，我就说好，那就
0: 你就看到了昭君的琵琶。
1: 对，
0: 其实如果你真知道，你现在应该了解昭君那个时候的琵琶，事实上是现在的中阮阮弦，对不对？
1: 有点接近。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拿那个时候的琵琶的话，以汉琵琶来讲，根本就弹到中阮去了，对不对？
1: 弹到中阮。
0: 可是你就选择了琵琶，还不容易。那走了这一长条路，尤其是你的大学读的是广告。
1: 对，我大学读的是广告。
0: 那这个广告这一个对你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在视野上面会比较跳脱，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一般读音乐班的，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般读音乐班的譬如说交友环境，可能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
0: 是
1: 几乎都是同一群人。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譬如说我一般读我读的一般高中，普通高中，
0: 对，
1: 然后跟普通这样子的大学，看到的朋友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那有一些譬如说我现在大学同学蛮多在媒体圈，然后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有在公关圈或者是新闻台也有。那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比如说他最近的他去哪里采访，或者是最近碰到客户，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他最近客户的办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跟真的是从音乐班出来的学生的交友情况。我觉得有点不太相同。
0: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学习的训练也不一样。

0: 对不对？嗯嗯嗯、而且你应该是有跨界的那种训练的嘛、嗯。因为你从不同的学理上学习，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一样啊。我从小虽然学音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特殊的，真的叫做音乐班。没有所谓的音乐班啦、啊。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就必须进入大学的音乐体系。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尤其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学建筑啊，我大学学建筑啊。可是对我来讲，可是是从小学音乐，它这两轨。你当时考上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表演组嘛。
1: 对。
0: 那表演组的时候，那个去琵琶，其实在当时来讲，其实。那个是我台艺的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乐器的硕士，可是你能考上，你知道你打败了多少对手，而且你知道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吗？
1: 好像略有听说，但是其实详细就那天去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想说嗯啊就报名，那就考试吧，那就坐下来就开始写答案。嗯就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是那一组里面总共只录取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报名你只录取一个就是十分之一嘛、那个就是第一届，
1: 是，
0: 所以在你被录取然后我们大家放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跌破眼镜，是因为竟然所有科班的全部输他，
1: 对，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开始思考这个人到底他的来历到底来源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四个底线嘛，就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让非科班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标准，我们的硕班的要求标准是主修不得低于85，
1: 是
0: 看起来很吓人的分数吧，
1: 对，
0: 那这个85其实我们是要告诉人家，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根本不要进来了，
1: 是，
0: 可是你不但达到标准，你反而是第一名，你是这个组第一名嘛？所以你有没有思考过，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其实你今天可能后面的路子可能就会变，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东势国小，我自己的母校，
0: 是，
1: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来这几个琵琶学生给你教，所以我。其实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了
0: ，对对对对。
1: 后来教了一年之后，老师又问我说：“哎，你干脆去读一个硕士好了。”
0: 啊，是这个原因？
1: 对，他就说你去读个硕士吧。
0: 所以你是应届考吗？
1: 我是应届考。
0: 哇，真的更厉害耶！
1: 对，所以我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上一些就是当时研究所要考试的科目。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学科考的是特别高吗？你是因为学科的原因吗？
1: 学科我那时候有特别去上课，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考的分数算是高的，
0: 算高，
1: 对，
0: 可是你主修成绩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对，也不低。
0: 哦，你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了。哦，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其实我想啊，你自己讲你自己比较有点主观了、啊，而且你好像不太好讲，名放在这里啊，所以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损友，
1: 好，
0: 找你的损友帮你好好没有，帮你去分析一下。看你这个朋友哈，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考上？
2: 哎、其实刚讲到这一段啊，对他来讲很开心，但对我来讲是个伤心的往事。
1: Sorry，
2: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届
0: 哦，真的。
2: 然后我还记得，对，
1: 我们同一届。
2: 好，我还记得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高中就认识了，
0: 是，
2: 然后之后就变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手牵着手。一起去考研究所，然后呢？但因为其实盛虹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
0: 是，
2: 其实就像老师刚讲的，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赛，然后我们比赛都会互相看嘛，
0: 对，
2: 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而且其实我们从小比到大，大概就这几个人在比，
0: 对，
2: 前五名就大概这几个，
0: 对，
2: 就有一天呢，这位黄同学就突然出现了，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顺序。名册的时候，哎、有个新朋友，哎、不认识，不理他。但我永远记得，他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天哪、啊，这是哪位？怎么会？我们很惊艳，
0: 是。
2: 然后又知道他不是音乐班的，
0: 对。
2: 好，然后渐渐我们就觉得多了一个对手。那当然，后来到了大学，我们渐渐变成好朋友。
0: 是，
2: 但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同时把两件事都做那么好？对。然后我也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他研究所
0: 是
2: 想要考音乐班，音乐就是这个专业。

0: 的研究所。
1: 啊、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别闹了吧。我说别闹是说你干嘛来跟我抢。那当然我还是有风度的忍着了。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抱着就是你行吗，虽然你琵琶弹得很好，但是你都没受过
1: 学科
0: 的
1: 训
0: 练。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他就说他也有告诉他要去就是补强这一块。但我还是抱着就是我就不信你能补多强。
1: 嗯。
0: 好，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手牵着手一起去考了台艺大第一届的
1: 研
0: 究所。
1: 对。
0: 那我就想虽然我的主修可能会输你，但我的学科应该不会输你了吧。
1: 嗯。
0: 结果放榜出来之后，为什么是我伤心往事，因为呢他考上了。
1: 是。
0: 我是备一。
1: 啊，你是备一。
0: 我是备一。
1: 哇，这个是科。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呢，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
1: 是。
0: 而且这位老兄哦，他不是
1: 你要搓汤圆噻？
0: 他不是只有考上台艺，你们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他同年还考上了南艺。
1: 哦，真的啊？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嘛，
1: 是，
0: 我就真的厚着脸皮问他，我跟他说：“黄胜宏，我跟你讲，你家不是住台中吗？
1: 嗯、
0: 你有考虑要回台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台艺耶，我真的他是我第一志愿。”
1: 嗯，
0: 然后。讲了非常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哎、欸，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是备一？”
1: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0: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吗？”对，然后这个伤心往事就好了。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不跟他说话。
2: 还好这个梁子没有
0: 结。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就是坚定的。对、
1: 嗯，所以还好啦，因为好像你就去了师大嘛。
0: 对，就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
1: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很奇怪，你怎么都不来台艺啊，跑到师大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还跟他，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
1: 是，
0: 如果他今天让我背二背三，或干脆没背上，我可能就自己摸摸鼻子，好好检讨。
1: 对，
0: 就刚好是背一，我觉得天啊，这是开什么玩笑？怎么这么刚好？对，所以那个刚刚讲他这段辉煌过去，就我的内心在滴血。
1: 嗯、其实啊、哦，我们常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他会帮你安排。
0: 对，
1: 当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其实他未必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最好，可是未来未必。其实你在师大也有其他的一些训练，对你也有蛮大的帮助。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又回到了台艺啊，你还当读了博士班呢、啊，所以这个拐，上帝还是帮你带回来了，因为受了其他的训练以后，让你更丰富，所以你才有读博士班的机会。所以盛宏，你终于知道说你结了多少梁子吗？
2: 啊，今天知道了，今天知道了，最大在旁边。
1: 真的，以在当下来讲，当时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很在乎第一届的学生。
0: 嗯，
1: 我们非常在乎，所以我们，而且我在台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很公平。
2: 嗯，
1: 我们绝对是打分数的时候，就是每个老师不准跟其他人讨论。
0: 嗯，
1: 而且我们不会说，大家打完了分数，然后跟大家说，哎，我们讨论要谁录取，我们把分数来重新调整，不做这种事。我们都是旁边有个录影机，直接录影所有过程。
2: 嗯，
1: 然后呢结束了直接拿那个胶台就放到每一个人的桌上就把它贴起来。
2: 分数部分就把它贴起来。
1: 对，就绝对不更改。我第一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care。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样的。他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他应该是同样备受尊重。他不应该让所有的人因为某个人的意见去导引了其他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很多的评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评审过程里面是客观的。
2: 嗯，
1: 什么叫客观？当人多的时候就客观了。当集中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主观。那我们不让大家互相去影响。所以一打完之后就贴起来。那为什么有个85的这个就是这个底标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费本

0: 科的，可是他的主修真的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考英文，他是英文系的，好像跟你一样福大的
1: 哦，
0: 福大英文系。然后他的英文他考，他的学科考到怎么样的？英文考了九十几，他的学科高得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门槛的时候，他是前两名吧？
1: 哇哦，
0: 他好像是。我把那个门槛打掉以后，他如果没有门槛的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录取了。
1: 嗯，
0: 但是他录取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一件好事。
2: 嗯，
0: 因为他在音乐的专业里面，尤其是在演奏的专业，我们是以演奏为主体，不是以研究为主体，不是以学理为主体，所以这个差异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好事。
1: 嗯，
0: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样子的，因为我等于是花费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培养出来一个不是我们要的学生。所以有门槛，所以当你会被有门槛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完全公平。
2: 嗯，
0: 所以今天很简单，虽然一个人很哀怨，另外一个人是也不知道，他只是努力然后他考上了，而但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一切来讲，其实你看看他自己的比赛的资历，他在民国九十一选联度的时候，他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A 组。哎，你那时候怎么跑到 A 组去的呢？
3: 那时候我记得，
0: 你怎么可以跑到 A 组 ？A 组是给所有都是音乐的学生，
1: 对，所以
0: 但是 B 组的人可以挑战，
1: 对，所以老师你能懂我们当时
0: 我了解啊
1: A 组的心情吗？
0: 你这种 B 组的你就到 B 组去就好了，对，
1: 对
0: 不对？
1: 我们就有一天某一届的比赛突然冒出了一位黄同学，
0: 是啊，
1: 然后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前五名，
0: 哦，
1: 对，
0: 而且我看到他来一个什么优等第一名是。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1: 特优第一名
0: 啊，特优第一是？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还蛮怀疑为什么会变好朋友，
0: 是
1: 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认识的过程，我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0: 对啊，
3: 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1: 对，但我们却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跟伙伴这样子。
0: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历，你讲了你2005年就第13届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琵琶决赛第三名，
2: 是，
0: 请问前两名是哪里的？一个是哪里的？第一名是谁的？
2: 南艺的，两个
0: 第一名是两个哦，前面两个是南艺的，
2: 都是南艺，
0: 也就是说那个整个都是台湾的内部的比赛，
2: 是是是。
0: 哇，那台艺的不得跑哪去了？台艺那一年真的很惨啊！
2: 哦，我那一年是大学刚毕业，就是。
0: 哦，你大学刚毕业，
2: 刚考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节目单上面印的我的，
0: 你是台艺，
2: 我是辅仁大学，
0: 哦，是辅大，还不是写台艺，
2: 对，我是写辅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可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就是说，其实以一个我们从训练的概念来讲，学校的概念，其实你是一个非科班，
2: 嗯，
0: 可是最后你却是科班，其实我从来不惊讶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有很多非科班的，其实他的演奏内容，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不输一些科班的，啊，但是最后走在舞台上，当然顶尖的几个最后还是科班为主体了，因为这个你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长久来讲，非科班的人其实要能够，除非你转。就像你其实你现在是科班的，
2: 是
0: 你早已经转了啦，
2: 嗯，
0: 我们刚刚一直讲你过去的某个阶段，
2: 对对，嗯，
0: 某个阶段其实后来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科班体系，尤其你在科班体系里面你又用非常好的成绩，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而且你的演奏后段来讲其实你不断的参加了各种类别的演出，那我也特别好奇的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邀你的吧，跑到东京去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0: 是我邀你们几个人去的嘛，结果那个的感觉如何？
2: 那个的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年吧，去年9月左右，
0: 是，
2: 哎，欸，不对，是去年的3、4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记得老师有跟我说，哎，欸，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演出要来找，全部都是男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说，哎，欸，你记得要去哦。我说，哦，好。
0: 哦，你就答应，对对，我又跟你讲，你就答应了，对
2: 对
0: 对，
2: 我就哦，好啊好啊，然后他老师就说，哎，之后会有人会跟你联络，
0: 嗯，
2: 那后来我们七月就开始做那个 audition 的动作，
0: 是，
2: 然后 audition 完之后就选出了最后有六位，
0: 是，
2: 就是都是我们台艺大的学生，
0: 是，
2: 或是毕业的校友这样子一起过去，
0: 嗯，
2: 那在今年。

0: 3月的时候就到东京跟大阪进行了演出，
1: 是
0: 那合作的对象是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雅乐演奏家，有那个雅乐贵公子四公子之一的东仪秀树先生，
1: 是
0: 那他本身在这个音乐造诣上面非常的非常顶尖，
1: 是
0: 他除了会吹雅乐的那个臂力的乐器之外，他还会吹那个笙，然后还有一个龙笛，
1: 是
0: 但是他除了这些雅乐的乐器之外，他本身会弹爵士钢琴。
1: 哦，厉害，
0: 非常厉害
1: 哦！
0: 对，我们全部在旁边看排练的时候都看傻了。
1: 嗯，
0: 那那次的演出的经验呢，是我们在东京举办2场，
1: 嗯哼，
0: 每一场的东京涩谷的一个音乐厅，然后那个厅的场地大概有2000多人。那我自己觉得那2000个。应该都是来看东仪秀树先生的，
1: 嗯，
0: 然后两场都满场，
1: 嗯，
0: 那在大阪的演出的话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
1: 嗯，
0: 好，然后座位不多，大概100多个位置，也是2场全部满，
1: 嗯，
0: 全部爆满。那我们演出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有，譬如说跨界的，比如说有什么公主彻夜未眠啊，然后用国乐器。
1: 对，
0: 六件国乐器跟一个臂力，然后钢琴，爵士钢琴，然后贝斯，电贝斯，还有一个爵士鼓这样子组成，然后还有什么木星啊，然后还有东仪先生自己的创作的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串成了一场的节目。
1: 嗯
0: 嗯，那觉得那次的经验相当的特别，就是见识到日本人很专业，然后很专注，然后非常的仔细细心的一面，这样子
1: 是好。我们谈了那么久，我们来欣赏欣赏你的演奏吧。来，我们来介绍这首作品《春江花月夜》。来，您稍微简单的介绍好吗？
0: 这首《春江花月夜》是我在2012年翠这个翠要怎么解释呢？纯粹的翠，
1: 嗯哼，
0: 翠这首这场不是毕业音乐会，我的琵琶独奏会里面的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琵琶跟钢琴一起做诠释的。
1: 嗯，
0: 那钢琴的部分是请王立新老师来为我这个演奏这样子。
1: 嗯哼，好，我们来欣赏《春江花月夜》。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由黄胜宏的琵琶、王一新的钢琴，他们的一个二重奏。这个作品其实演奏起来很特别哈，
1: 嗯，
0: 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完全不同。那你自己的感觉，跟你弹，单纯只有自己的琵琶弹《春江花月》，我感觉那个心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心情不一样，因为等于是说，独奏的时候就只要顾着自己。在诠释整首乐曲的时候的心情，那二重奏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两边互相的默契，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整个乐曲的整个展现或者是说段落之间想要传达的情感，
0: 嗯哼，
1: 会多做琢磨。
0: 对，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在原始的《春江花月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头，然后把它分配很巧妙的分配到钢琴跟琵琶。我本来以为说是钢琴是一个伴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越听到最后完全不是这回事哈，完全不是。好，今天很特别的是，听众们有福了哈，因为我们胜宏今天还特别带着琵琶。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瞎子阿炳华彦君的作品，叫做《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这个作品其实，阿炳，其实我早期的时候这个作品的时候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乐器来演，你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听的这首作品《大浪淘沙》，你们都不知道用什么乐器吗？三弦。
2: 哦，
0: 我听到的大浪淘沙都不是用琵琶弹的，都是用三弦弹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浪淘沙是三弦
2: 的作品，
0: 它不是琵琶的作品。
2: 哇哦！
0: 结果后来啊，原来是阿炳的作品，原来是用琵琶弹的。
1: 嗯
0: 啊 ，OK， 那胜宏，你今天怎么会选这个首作品？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嗯，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记得第一次学的时候

0: 时候是，好像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候那个刘德海老师刚好来台湾，然后就进行一个演出交流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刘老师排课，那时候手上刚好就是有这本刘老师的传统曲集的谱子，
1: 是，
0: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先练一下，就直接去跟刘老师学这首曲子，
1: 是
0: 这样子。那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对音色上面，这首是慢的曲子，所以它在音色上面可以多做琢磨这样子。那譬如说可以展现出琵琶的硬，然后还有它的左手的行韵，然后以及右手的一些技法这样子。
1: OK， 那要不要在演奏这一首整个这个作品之前，你稍微把里面比较有什么特点的，可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虽然大家看不着，可是可以听得见，
0: 是，
1: 好不好？好，你稍微解释一下。
0: 它的我们知道琵琶有四条弦，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弹高低八度不同的双音双弹。那它如果要比较硬一点的时候的声音就变成它的触弦会稍微快一些，那就可以比较能够展现出琵琶的一个硬的这个特色。
1: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就是它运用了琵琶的指弦按弦，然后呢用中弦的空弦，两个正好是一个八度，
0: 是，
1: 所以听起来正好就是一个强化了一个声音的音响，然后也运用它在触弦过弦的速度，然后造成了音的我们叫做使振过程的变短以后，它就会变成比较刚。如果说它要柔的话，就触弦稍微过弦慢一点。好，那还有其他手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运用吗？
0: 其他的手法的话，像是
1: 你刚刚讲说行韵，
0: 左手，
1: 对，左手行韵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有哪一些？然后
0: 比如说
1: OK， 这个从琵琶的概念里面，它叫什么？
0: 它叫推拉弦，
1: 推拉弦，
0: 它就是改变音高这样子，
1: 就是用同一条弦，然后按的位置里面运用拉弦的概念去让弦变紧张，所以它的音高会变高。那么这个跟古筝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乐器啊，就用张，我们用说弦的张力，而不是用它的长度去改变音高，然后这样产生的我们叫韵的概念，哈，行韵。还有呢？
0: 然后它还有一个，譬如说刚刚有一句，注意泛音。这个刘老师，刘德海老师，他说这个叫做共振泛音，就是说在，
1: 就是他在残弦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一个泛音出现，然后他就跑到指弦来，然后在同个位置上
0: 做柔弦
1: 的动作。OK， 这个很特别，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0: 比较不常用到的。
1: 应该是没有人想到啦
0: 对，刘老师特别都去想到一些我们不太会思考到的一些演奏技法。
1: 这些是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我们有一个技法，这个发出一个类似杂音的。然后它有这首曲子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用指甲抵着弦。然后另外一种是用肉，我们大拇指的肉去抵着弦，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闷，两种不太一样。
1: OK， 其实琵琶最难的，事实上，我弹琵琶弹了一个月，我只弹了一小段作品，我会弹了，我只弹一小段作品，后来弹不来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手，所以我一直看到明芳弹琵琶，我就感觉哇，这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手未必比我长。可是他可以弹的琵琶弹成这个样，我就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琵琶弹不好。可是如果我当时琵琶弹得好，我的胡琴大概就永远没有法去拉了，对吧？人总是有不同的专长啊。那琵琶其实五个手指要轮，而且那种张力要平均，其实不容易。好，我们就请盛虹来我们演奏这首 花园君的作品《大浪淘》。

0: 对，那个乐器要放到后头，
1: 好，
0: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好的，
0: 那个明芳，你，听了这样子的演奏，所以我想，
2: 我刚刚我觉得。其他一开始弹，因为

0: 听的。
1: 谢谢您。
2: 其实应该从某个角度讲呢，因为看他的时候，顺便因为你们本身之间，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当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去关注演奏者，他不是只是听声音，而是他用什么手法，他怎么去呈现。我想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那个从他所发生的一些音响跟。我们都是现场的，我们根本也没有说什么录了然后再把它拿进来放哈，我们刚刚都是现场，所以我故意还跟你讲说把乐器放着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录音
2: 是
0: 你要弹现场，其实那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耶。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我是不 NG 的哈，除非是今天我真的我产生错误了，否则的话其实虽然我是预录，但是我会把它当成现场 live 整个的状况，好，一直要去把它播。哎，我很好奇的，好像是盛虹马上有音乐会还演出，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我
2: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3: 这次很高兴啊，可以跟这个成功北一校友国乐团合作。
2: 你跟我的母校啊。
3: 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名字的时候有一点诚惶诚恐。对，这次是在8月17号。
2: 8月17
3: 号。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北市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2: 芦洲工学社。
3: 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2: 他们怎么会这次跑到那边去啊？
3: 今年好像暑假场地比较挤，
2: 吃紧。
3: 对，
2: 暑假不是一般的专业乐团比较空吗？他们反而不演，
3: 好像有那个什么凉厅院有维修
2: 啊啊，
3: 年度保养日这样子。
2: OK，
3: 所以比较紧张。
2: 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呢？你有在他们那边当指导老师吗？还是
3: 没有？其实以前我还在台北读书的时候，曾经有去。那个校友团那边就去帮忙演出过几场这样子。对，就认识。
2: 可是你要知道
3: 老师这样。
2: 对啊，但是他们会让你跟他们一起做协奏的这样子，其实不容易啊。你要演奏什么作品？
3: 这次要演奏那个近年很红的王丹红老师的作品《云想花想》。琵琶协奏。
2: 王丹红真的是红透了，他近年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经常都被不管是合奏。合奏是音乐比赛的自选曲的首选。
3: 是。
2: 然后呢，他的这些协奏曲，虽然每一个乐器他只有一首协奏曲，可能有的作品现在开始量多了一点点。可是以他的作品来讲，被演出率非常的高。那是你选的作品还是他们乐团选的？
3: 乐团选的。因为我去年跟那个黄光友老师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2: 是，
3: 然后我也是演了《云想花想》，
2: 是。
3: 那黄老师听了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介绍我跟城北校团这样子合作。
2: 那城北校团这次谁指挥呢？
3: 这次的指挥
2: 黄光友吗？
3: 黄老师也有啊、然后另外
2: 那你这个时候作品谁指？
3: 我这首是廖诗云。
2: 廖诗云要指哦。
3: 然后还有另外
2: 我们的女强人，
3: 还有另外一位指挥是刘志轩。
2: 因为廖诗云是北医，
3: 对，
2: 北医女毕业的，
3: 是
2: 刘志轩是
3: 成功
2: 然后黄光佑是成功然后黄光佑是陈如琪的学生，
3: 是，
2: 然后成功这个是陈如琪交给了黄光佑，其实中间还有别人，好像还有玉兴义吧，那个时候之前这个东西，然后我是将成功交给了陈如琪。然后陈如琪后来带了蛮久才交给了黄光佑，所以哇，这几个都是成功跟校友之间的关联性。其实要廖诗云一定要来听听，因为听听看他怎么跟你合作。那廖诗云其实吹笙
3: 是，
2: 他也是很特别，到最后台大研究所读了音研所以后，他其实很关注都在演奏的，尤其在指挥，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那你跟他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3: 因为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啦。
2: 那
3: 但是这一首《云想花想》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场，去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会的专场，今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专场，然后他在节目单里面写到云想花想其实是他怀孕的时候的作品。所以他说女

0: 性荷尔蒙大爆炸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应该要非常柔情似水。但是这次我觉得，我应该要挑战一下柔情似水的这个部分。男生要挑战柔情似水，
1: 我是蛮难的。如果交给明芳，我看你比得容易一点吧。
0: 对，他一定没问题。
2: 我想我可能蛮能体会那个。
1: 因为你是
2: 一个，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明芳是妈妈哦，几个小孩，
2: 两个小孩，
1: 两个小孩真的很不容易。你如果你从你来概念来讲，应该你比较容易体会这样的作品吧？
2: 对，其实云想花想，这首真的是近年来很红的琵琶协奏曲作品。对，就光我身边就蛮多人都有演过这首曲子。因为我上次有看到那个节目单，王丹红自己写的，就是就像刚那个盛红讲的，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其实看到我就有在想说，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演到这个作品，
1: 对。
2: 但我就有在想说，我也蛮想尝试的，
1: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同样是身为母亲的出发点，也许我们在诠释上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1: 是。
2: 但我觉得同样这个母亲的角色，也许会在这首作品里面有一些共鸣，
1: 是，因为其实作曲家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称之为一度创作。可是演奏者、演奏家，他是一个二度创作者，他只要立基在作曲家的思维上头，其实他的想法，他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比如说，以男生的柔情似水跟女生的柔情似水未必会相同。
0: 可能下手还是会比较重一点。
1: 但是其实轻重不是问题啦，而是在所谓的柔情的这种的概念，男生的柔情跟女生的柔情其实一定会有差异。其实就算是男生本身也会有其他的差异。其实音乐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8月17号在芦洲工学社有一场成功北一他们年度的音乐会，由黄盛红要来演奏，廖世云指挥的《云想花想》。那晚上是7:30吧，还是下午？
0: 7:30啊，晚上
1: 7:30，那可以坐捷运啊，坐芦洲线，坐到芦洲线那边，然后走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脚程快的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开车的话，那边有地下停车场，
0: 是
1: 啊，其实也最近来讲应该是很方便的
0: 哈。
1: 那票怎么到哪里拿？
0: 购票，
1: 它是购票吗？
0: 对，它是购票，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两厅院
1: 是
0: OK。
1: 它的票价大概多少？
0: 票价
1: 你不知道？
0: 对，我不知道。
1: 哦，各位，您就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0: 是已经开始了。
1: 所以芦洲工学社好像只有几百个位置吧？
0: 对对对。
1: 哦，座位不多，所以各位您不要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尽快去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口，你去直接到售票口买，
0: 对，
1: 也可以上网，上网可以买，然后就是8月17晚上7:30在芦洲工学社，由城北校友国乐团和黄盛红来演奏的这个琵琶的曲子。好，今天最后节目中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是琵琶二重奏彝族舞曲。当初你们怎么会做成一个琵琶二重奏呢？
0: 当初这场音乐会啊，是这个2014年张佩玲老师他的独奏会，然后我是选他其中，因为我又帮他导聆了。
1: 你又帮他导聆，所以你又帮他演。
0: 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其实好像还蛮忙的啊，一下又要主持又要讲话，然后一下又换衣服又上来弹了。那 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这个王慧兰老师写的曲子，它就是建立在彝族舞曲的基本架构上面，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我们的琵琶就是两把。一般 size 的琵琶，它没有做什么低音琵琶或者高音琵琶的这样子的编制，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琵琶来做，高低八度，或者是有一些和声，有一些手法的，这样子的呈现。
1: 是，好，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彝族舞曲。那么也在这个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也谢谢盛红，谢谢明芳，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

0: 赵佑士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士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士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功臣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呢，赵佑士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汉卿谁属的时间交给赵佑士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赵佑士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士，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被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设省之前，台湾兵被盗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历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备盗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盛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殷繁，道员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员，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备盗，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19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备盗。台湾兵备盗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盗，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道，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备盗，并且加按察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道或者是分巡台湾道，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备盗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式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

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啊，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啊。所以在台湾啊，原本只有台湾总兵啊，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啊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被盗啊，加了按察使衔啊，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啊，所以成为在台湾啊主政啊，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来代转啊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啊，那另外就是台湾兵被盗了啊，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啊。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啊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台湾兵被盗啊代转啊，才可以啊把意见传达到啊皇帝那边啊。所以台湾兵被盗地位可以说是啊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被盗虽然是正三品啊，不如台湾总兵啊，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啊，是有考科举的啊，所以这个台湾总兵啊，哎，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啊，对台湾兵被盗是相当的尊敬啊。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兵啊，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哎，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被盗啊，而且握有重兵啊，所以就常常跟啊台湾兵被盗啊发生了一些冲突啊，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和啊。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啊台湾兵被盗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啊最高的啊文官的官员啊，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啊三位台湾兵被盗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哈。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哦，授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轩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
1823年道光。

方三年周凯啊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啊提倡农商啊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啊，重商业的这个书啊，重商说啊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桑苗8000余株啊，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此外周凯也利用公匣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气虚加强之事编成了襄阳必告录啊，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继承，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义等议论。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周凯改任福建省新泉甬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志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凯邀请了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2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凯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泉甬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啊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了饥荒，新泉甬道的道台周凯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啊，做了请急赈歌啊，呈给周凯啊，历陈灾民的惨状啊，让周凯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啊，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啊之用啊。周凯十分肯定啊蔡廷兰的

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凯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啊，写成了《澎海记行诗》啊，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哈，2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13年夏天，周凯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6月，周凯奉调数理台湾兵被盗，并且啊加按察使衔。10月，他又奉旨回任，新泉涌到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周凯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10条。1836年，道光16年初，周凯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9月，周凯啊奉命再度数理台湾兵被盗。12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啊，周凯啊上任台湾兵被盗后，就与台湾总兵张勤合力搜捕啊张炳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张炳的叛乱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4或者第5的哈、啊、第5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啊，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啊、一个叛乱。好，次年周凯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的新格事宜这样的一个奏章。好，本年周凯还拔擢澎湖世子蔡廷兰为拔贡生啊。7月，周凯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啊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凯工于诗文，以书信灵讽喻为主啊，著有内自悚哉文抄、内自悚哉诗抄、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镇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凯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苍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凯的画作以闽南纪胜12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涌道以及台湾兵被盗任内有关厦门

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好、啊、这个冬天，哎，这个周凯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凯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凯担任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备道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成，是安徽省 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他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简言，力不敢欺，工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一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啊，那1837年道光17年，熊一本啊短期署理台湾兵备道。啊，此后啊，熊一本就是三度啊担任此一职位啊，有时候是署理，最后终于真除。啊，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控告二盖强索不成，惩恶闹事啊，于是陈情县府建碑示敬。当时候的台湾道啊，台湾兵备道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盖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新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盖啊强索。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十条，又是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啊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鸿阿、台湾兵备道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禁啊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十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真除台湾兵备道。那由于他还兼任

提督学政，故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四次主持考试，为台湾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在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新庄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昔时未读五车书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时事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讲道论文人愧死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望无生，不忘无主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所以对于陈化成这个奋战殉国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因病去职，回归故里。那1853年咸丰三年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这个病逝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任职13年，他不止勤政爱民提振学风，还曾经这个派兵剿灭海盗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对于曹公郡的修筑也有提倡之功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为什么叫曹公郡这个曹景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说修筑这一条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那是因为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条水郡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郡所以这个熊一本就是曹公郡名称的命名者好，那曹公郡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备盗童卜年的故事。童卜年出生于1781年然后卒于1848年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这个地方在古代呢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关公就是出生在这个平陆附近的一个县所以这个童卜年算是
关羽的相亲

亲了哈。那同卜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哎，七岁就丧父，赖母亲呐 一力抚养，啊，幼时，哎，放牛为生，但是同卜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好，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十五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好，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十八年，同卜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让县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好，那日用品也能够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这个同卜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同卜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他在山区的宁化县担任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改调到沿海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同卜年在惠安县的任内这个治基卓著。他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然后兴建了文峰书院。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所以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贡献甚大再者，他也号召捐款修葺惠安县的城垣获得热烈响应获得捐银2.3万两然后整个城垣的工程历时三年，在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竣工那此外，同卜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1831年，也就是道光十一年年底，同卜年升任台湾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驻噶玛兰厅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噶玛兰通判好，那当时候呢，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逞凶斗狠之事时常发生在同卜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二十年就发生了新和福兴两个挑夫团体的严重械斗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那正巧这个同卜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决定要逮捕这个械斗的这个首谋领袖了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

他还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收山啊，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啊主犯跟从犯，那其中十多名的主犯，哎，他将他啊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噶玛兰的民众啊，视同卜年啊像神明一样啊，内外都不敢欺啊，觉得他很有威严啊，敢斩首啊这一些械斗的哈、啊、这个领袖。那所以同卜年啊，在担任噶玛兰厅通判的时候啊，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12年，同卜年还在噶玛兰厅的文昌庙右侧，哎，新建了增建了养山书院啊，让养山书院呢不再是草创啊，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卜年，哎，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养山书院啊来讲学。好，那道光13年，也就是1833年，噶玛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啊，同卜年当机立断啊，立刻发长平山啊长平仓啊库存的粮谷来赈济啊，救活了啊这个灾民啊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卜年的声名大噪啊，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卜年的德政啊。那其次，同卜年眼见噶玛兰茅草房屋很多啊，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啊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啊，这样子有效的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啊，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啊。那再者，同卜年也曾经颁令禁止汉人倾销设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啊。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啊这个土地啊，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噶玛兰的童僧啊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啊，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生源考试。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啊而对考试却步，同卜年于是从养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的补贴，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大增提振当地科考的成绩。那同卜年在噶玛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卜年，于是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陈祖洛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让同卜年留任一年。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好，那1835年道光15年4月宜兰的昭应宫这个落成了同卜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一方乐利养神功。显见同卜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了。那同卜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宜兰五谷庙内仍然有

同普年的长生入位啊。好，那1835年道光十五年五月啊，同普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啊，这个道光21年同普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普年在台湾知府任内啊，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啊，同普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啊。同时同普年也严格管理啊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啊，在防疫奏述当中就称赞同普年啊，可以说树得民心，办事啊结实啊，对同普年啊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6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啊，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那同普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啊，并且发一仓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啊，然后救活许多的啊这个灾民啊。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普年有感于民风颓坏，吏治废弛，还有隶属苦累啊等弊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啊这个建议书啊给这个刘运科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啊，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啊，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水沙连番地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巡视跟调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啊，那推波助澜的啊就是这个这个同普年跟熊一本他们的建议也是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番地的开垦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来从事生产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了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9月同普年升任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那1848年道光28年同普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整个台湾呢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感到可惜了那安葬的时候也相当的风光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让这个同普年风风光光然后沿路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多达

十七里啊，十几里哈、啊。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同卜年，啊、也建庙立祠啊，树碑立传啊，可见得啊，同卜年呐、啊，深受啊这个啊人民。

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啊，《妙赋轩评石头记》啊等文章啊，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啊、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啊。那再者，同卜年的书法啊，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音的木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题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音”啊四个字，可以看出啊同卜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呐，哈，写的相当的好看哈。那整个来看，同卜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同卜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创办学堂书院，设置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同卜年所在锄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五县、二厅、一府、一道啊，所至建学校、修城垣、抚流亡，则一狱啊，替监囧，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同卜年的字迹可以说啊，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19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盗啊，包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同卜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字迹都非常的丰富啊，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啊，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盗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盗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啊，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啊，单独上奏啊，皇帝，可以密折上奏啊，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啊，跟台湾兵备盗啊有这样的权力啊啊，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啊。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啊，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啊，就是兵备盗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啊，代为上奏啊。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盗，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啊，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啊，他想要跟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

0: 官代为上奏、哦、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哦、所以这个台湾兵备道、哦、加了暗查使衔之后、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哦、具有这样的权力、哦、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啊、哦的这个治理啊，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因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啊，仍然是四品啊，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啊，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啊，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后来啊，在十八世纪末，哎，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啊，让他可以啊，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哈、啊，让皇帝知道啊，台湾真实的状况，啊，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哈、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啊，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啊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了、啊、哈、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周楷、熊一本跟同甫年三位台湾兵备道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哎，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哈 啊问题相当的多。啊、哦，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道啊的道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好，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楷、熊一本啊，同甫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啊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哎，再次来收听我们啊《古月到今城》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这些功成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哦，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

0: 子女，对不对？
1: 我
0: 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0: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0: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作也是
0: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0: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0: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0: 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1: 哎，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1: 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了，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
0: 对啊，
1: 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
1: 讲到基因去了。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哎，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1: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1: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1: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1: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1: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子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命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了，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速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就完蛋了，
0: 那他才敢速，他才敢去做、啊，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啊、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1: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
1: 嗯，
0: 什么庄
1: 学
0: 啦、周运学，嗯，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哎、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业余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对
0: 啊，那个也有用、
1: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的
1: 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 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
1: 啊，
0: 这个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
0: 看，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嗯
1: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
0: 提出
1: 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
1: 啊。
0: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AI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
0: 你
1: 答案、就是。你
0: 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嗯，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嗯、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1: 嗯、
0: 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
1: 嗯，
0: 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晓得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哦，
0: 他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对
0: 治理问题啊。嗯，那你去问，我去问 ChatGPT， 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1: 嗯，
0: 讲得清清楚楚，

0: 所以我觉得现在
1: 这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五十块，
0: 这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清标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美

0: 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怎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逋，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仙士，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来自己比喻自己，梅花自况，他的孤傲跟坚贞。陆游写卜算子《咏梅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哎，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主，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又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他不跟人家争春，他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他开，所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繁俗的这些花朵

去嫉妒，只有他独自开，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个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成，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成，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他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词名这个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喝几杯酒来暖暖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啊，试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试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要看梅花。这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连寒，墙角数枝梅，连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他看得更痴了。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是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画，题在画扇上面的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讨。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讨怎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勤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鸡中勤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啊，织布机。织布机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啊，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她跟萧石在凤楼吹箫，结果引来了凤凰。哦，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

成仙去了。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啊比较晚开。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疏影，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相来。哎，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哎，怎么有香气啊？哦，只见一只疏影，不知何处相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啊，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说啊，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城市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啊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哦，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啊，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啊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啊，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啊，敲响着什么？这个十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焦红，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史，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是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啊，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梅竹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就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什么飘落的梅花，因为他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那是那好像什么王家雪下时，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

那下雪的晚上，王徽之，王徽之什么？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怎么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太这个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呐、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哎，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哎呦，袁传怎么又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哎，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这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石。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稀。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曾为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哦，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哦，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晚花稀，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晚花稀。晚花稀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啊。那晚花稀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稀。这是五首中的什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

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赤小峰。那个赤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到梅花，赤小峰，就是说听说山上，啊，这个已经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大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束束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束束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里？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束，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束梅花，一凤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这一束梅花，一凤翁，你看写的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结句真的都写得好。小亭终日倚栏杆，树树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吼，整天呐、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梅是啊，一个一棵一棵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都要凋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啊，陆芳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啊。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稻香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每一首这个咏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哎，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蜜字旁在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开过以后啊，就怎么哎，香梅也开了。他们啊，一种春风不并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梅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梅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啊，指那个啊。

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放翁来，它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他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放翁来，他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的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侠。今日溪头还小饮，冷关不进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是吗？每天怎么哦，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溪边。我还是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的那么的动人啊，写的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斋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早起挂南窗，要看梅花四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哦，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四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所以它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月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奇，正是深寒浅暮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啊黄昏的时候，哦，天有点冷了，哦，结果发现怎么样啊？一树梅花开一朵啊，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啊，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老人偏在最高枝，哇，哦，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

啊，一束梅花开一朵，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恼人偏在最高枝，就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溪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席无酒，山秀清香当一杯。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溪边一径台，啊，溪边什么？我走遍了，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呐，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席无酒。哦，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席无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啊，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啊，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一位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尽向梅边得春信，使之人好似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使之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哦，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尽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使之人好似梅花，人好似梅花，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喜珍，在后面一点，元朝的喜珍，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哦，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哦，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散步。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村庄怎么样啊？香到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啊！这是元朝喜珍的《月下观》。

0: 完美。明朝有一个叫王志登的，这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他的标题是《湖上梅花歌》，他写了三首，第二首是这么写的：“虎山桥外水如烟，雨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立，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气什么如烟如雾，雨暗湖昏哦，这个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没有船，没有汽车船啊，本来是湖边的话都是有船啊，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系着这个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玉历？他们没有日历啊，他们没有算日期的这个日历啊。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的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雨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立，梅花开处是新年。这个是哦，太多的写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逋，沉迷在花中的王冕，沉迷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二问，连这个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宝，今天会要介绍什么人物呢？音乐之后我就要开始为你慢慢介绍咯。

武术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哦。讲到功夫，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中国功夫。如果你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个金庸啊、古龙啊、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武术相关的啊，全部都拿掉，那么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而如果把武术从中国文化里面抽走，哎，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啊。可是撇开那些神奇到近乎玄妙的武侠奇想，中国近代武术真正的崛起，不仅是具有文化、历史、体育等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是在中国近代战争史里面谱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这些传奇般的往事，哎，都跟一个人物有关哦。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中国近代武术之父，哦，应该要说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张

我们说张之江的出生其实就跟武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是河北沧州人，出生在1882年的7月21号。而沧州呢，正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清朝乾隆年间的《沧州志》里面就记载说，沧邑俗静武，上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文，成平之事，加给人族，趾高气扬，样样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好，这一句，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就说明了说沧州人自古就有的那种上意任侠的风范。那没事就算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事，哎呀，拼了命都要去捍卫乡间哈，就沧州的一种的文化吧。而张之江就继承了沧州的文化，从小就学习武术，也非常的热爱武术。8岁的时候呢，就有

祖父启蒙读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在1901年的时刻，他就投笔从戎，进了东北的新军讲武堂，就学习技科，就是技兵哈。190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新建的北洋第一混成的协哨官。1910年9月，张之湘所在的第一混成协跟另外两个团就合编为北洋第20镇，他就任第40协第80标骑兵营的排长，而且担任新军第20镇80标第3营队员的期间呢，他跟冯玉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就经常的在一块儿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就计划在滦州起义，但是因为王金明等人提前起义遭到失败，所以冯玉祥被捕递解回籍。那么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又投奔冯玉祥，之后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护国战争之后呢，冯玉祥就任命张之江作为骑兵的营长，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1918年6月，冯所部第16混成旅就进驻湖南常德。7月的时候，张之江就晋升陆军少将。9月的时候，就担任第16混成旅的第二团团长。1921年，第16混成旅呢又进驻陕西，后来这个旅啊就编为第11师，他就被任命为第22旅的旅长。1922年10月，冯玉祥赴京担任陆军检阅使。那么所部13个混成旅，张之江就担任第7混成旅的旅长。后来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的战争爆发，9月21号，冯玉祥所部离京呢就奔热河。

冯玉祥所部离京奔热河，去东北进攻奉系。10月19号呢，他就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下达了全军班师回京的命令。到了1924年10月25号，张之江到北京参加了有名的北苑会议，西北军改编为国民军。会后，张之江就受命率部赴杨村，迎战吴佩孚直系沿京津铁路的反扑，把吴部队呢击溃。1924年12月15号，第四混成旅3个营就在张家口啊申变，然后劫掠全市啊。而张之江在张家口就诱杀了这个叛变的兵人有300多个人，里面有团长、营长、军官等等。到了1926年5月8号，冯玉祥下野之后，张之江就继任国民军的总司令。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在东起内蒙古多伦，西到晋北的千里战线，抵抗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命进攻。国民军仅有15万人，而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坚守了4个多月。多伦失守之后呢，张之江才下令向绥远撤退。退到绥远之后实力大损，张之江也就积劳成疾，离开了冯玉祥所部的西北军。

那么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张之江就担任禁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其实也不是太重要，但是总是有些的职位他就在担任这些的职位。而事实上，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刻，他洋枪洋炮输入了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大大降低的。

所以在那个时刻，武术是遭遇到社会的冷落，很多的武林英杰英雄啊，基本上就是无用武之地，就流落乡镇卖艺求生，处境其实蛮悲惨。而张之将在当时的时候，他却不认为说有了洋枪洋炮武术就失去用途，他就主张说武术在战场上可以杀敌取胜，在平常呢也是一项锻炼身体强种健身的体育活动。所以呢，他就在西北军的时期，我们刚才讲了他一串的那个经历啊、哦。而他在西北军的时期，他就非常重视武术，凡是西北军都要操练练拳、劈刀、刺枪、体操四个项目，所以就造成了西北军强韧的体魄跟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就训练出一支能拼能打、战力惊人的百战雄师。而在张之江戎马生涯当中最传奇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西北军训练了这个大刀队，而大刀队也就成就了张之江和西北军的赫赫战功。不管是在北洋大战、北伐乃至于抗战，每一次的战役里面，西北军啊总是能够以大刀取胜。譬如说在直奉战争里面，东北军李景林受张作霖的指挥进犯西北军，西北军呢就由张之江组织大刀敢死队迎战，他先在这个阵地前面以少数的兵力引诱敌军，两侧就埋伏了重兵的大刀队，等到奉军大队人马进入到阵地的时候，两侧就突然出击，把敌人就全部包围在阵里面，这时候大刀就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进入阵地的敌军会全部被歼灭，李景林狼狈逃走。就好像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的直奉鲁这些的联军包围西北军的时候，张之江在这个战役里面是担任总司令，率领了20个师抵抗联军50多个师，在南口交战的时候历时4个多月，大刀队的勇猛犀利呢就让西北军坚守阵地，始终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因为在大战局不利的这个整个大战局不利的这个影响之下，张之江为了保持实力，下令西北军全线的总撤退。虽然西北军终于失败，可是这次战争也牵制了直奉鲁等等这些军阀对北伐军的干扰，也就替北伐军铺平了北征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南口战役，也为张之江未来的生涯的变动也埋下了伏笔哦。那么西北军大刀队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933年3月的喜峰口大捷，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宋哲元率领了29军在喜峰口跟日寇拼死作战，佟麟阁、赵宇登、张自忠等等将军呢就率领大刀队，用大刀杀的这个三岛这个日军啊是横尸遍野，人头满地。这个战史记载，29军109这个旅啊冒着大雪绕到敌后夜袭炮兵营地，歼杀了日军1000多个啊、哦、那个炸毁了大炮18门，这是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重大的胜利，所以喜峰口大捷。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未有之侮辱。而对于张之江来讲，这一辈子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虽然参与了这么多的战役，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个就是武术，另外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休息一下，我们来说说这方面。

可以说是坚定了他的灵魂，而这两件事交织影响，就成就了张之江对中国的贡献。张之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的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过，冯玉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在这个管理军队的时候，他也是用基督教的教导管理官兵。为了让官兵对于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冯玉祥就经常邀请牧师到军队当中传讲福音。而在冯玉祥的努力之下，西北军不少的官兵就归信了基督。1924年有一次聚会当中，就有官兵5000多个人接受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张之江其实他曾经是极力反对基督教，问题就是在冯玉祥长期的影响之下，最后他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受洗归主之后，张之江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保罗，意思说就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外邦当中传讲耶稣的福音。他曾经奉献30000多银元印刷了10000册的圣经，就分发给部下阅读跟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慕道友。圣经的封面呢，烫金字就说此乃天下之大经也。而他也曾经修造了一所大的教堂，每个礼拜天就敬拜宣道。张之江最常引用的圣经经节有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诗篇145篇14节等等。他形容耶稣是革命的导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说，我非常仔细的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是革命的策源地，像那爱人如己、舍己救人等等要义，尤是革命者所必须要有的精神，这是他的一个心得。而张之江信主之后，因为信仰的带领，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显现出不凡的气度跟见识，尤其是表现在前进、爱国跟不畏艰苦这些方面，就让他在军队里面不仅是得到长官的赏识，而且能够让士兵心服口服，就愿意说一笑死力，我拼了命也要这个效忠于你。在1917年7月的时候，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而张之江当时是担任讲堂的监督官。在常德练兵的期间，他就每天不仅在起床之后就寝之前要祷告，在吃饭前也一定祷告，而且他要跪下来祷告，往往啊饭菜都凉了，他还闭着眼睛虔诚地在祷告。而在常德练兵的时刻呢，他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他还编着国耻歌，就是把这个21条卖国条约啊写成讲解的字帖，就是让军官士兵一面是练习写字，一面就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干什么呢？激发士兵强烈的爱国心。有一次啊，驻这个沅江的日本军舰上的几个士兵上岸，就横冲直撞要进入这个常德的城门，拒绝士兵的检查，而且还打伤了中国士兵。而张之江呢，就率部下进行回击，就把这个日军的嚣张气焰啊给打击一番，也就维护了国家尊严。而这件事情在士兵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事后冯玉祥也就称赞张之江有胆有势，甚有才干，很有胆识。后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的部队就奉命移驻河南的信阳待命，张之江呢为这个左路纵队，步走的多为是这个森林山路，艰苦的不得了。更要命的是，粮食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官兵每天2餐只能够是吃这个盐水拌杂粮过日子，艰难至极。而张之江就以身作则，完全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时刻的加以鼓励，所以就是让部队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士气。所以冯玉祥就称赞他说，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江，真的是很有骨气。而从这些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基督信仰
其实是他所有事工的最大力量。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非凡的能力，去带领士兵，去为士兵做出好的典范，去激励士兵在当时的时候有那种抗敌的勇气。

而张之江的后半生，他是全心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就创立了中央国术馆，有着一段很曲折的经过。其实那个是他在南口战役指挥作战的时候啊，因为日夜操劳的过度，所以总撤退的时候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中西医药治疗都没有用啊，好像不怎么见效。这时候呢，他就接受了武术家的建议，修习那家的太极拳，他每天啊勤练不辍。哎，半年之后病情果然就逐渐好转，终于他可以完全康复。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就更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也确认武术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壮，可以杀敌卫国，而且能够治病救人。他摆脱了一切军事政治的职务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的武术重新的提倡起来。他把武术改为国术，就是要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只叫武术好像就是武术哈，但是你变成一个国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国术哦。而张之江退出了这个军政界，筹建中央国术馆的时刻，当时先总统蒋公就敦聘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部长，他就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就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够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呢能够起到这个救国为民的远大作用。那么1927年，他就毅然地离开军队，也脱离了军界，只担任国民政府的委员，为的就是要全心投入宣导国术的运动。因为在他的这个认定当中，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当是由这个民间推向上层，就是一个国粹嘛，要从下往上推。所以他就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呢，除了行政管理跟编审教材书刊之外，另外就是学生武术训练队，培养武术的师资，以便推广武术的教育。可是当他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时刻，哎呀，教育部倒是百般刁难哦，不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说，武术根本就是旧玩意儿，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不可能纳入现代的教育系统嘛，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其实在筹办中央国术馆的过程里面，张之江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啊，贬斥武术是土哈，不科学，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玄妙神秘嘛，这些搞这些东西干嘛。而这些的看法呢也非常兴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啊就趋之若鹜。譬如说在1941年3月，张之江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面大谈国术，结果就被引为笑柄。哎，舆论界就批评嘲笑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哦，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上。他就找到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当时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李烈钧。李烈钧听了他讲之后，立刻就拍板敲定，好，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经费就由国库开支。之后呢，张之江又得到了冯玉祥啊、牛永健啊、蔡元培啦、于右任啦等等这个国之大佬的积极协助啊，筹办中央国术馆的事情才

还有定论。1927年3月24号，中央国术研究馆终于在南京正式创建，馆长就是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不过这里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北洋军阀那个时期，张之江跟李景林其实曾经两度对垒战场，是老对手，也可以说是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跟内家拳术，所以当他创办这个中央国术馆的时刻，他就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到他担任副馆长。这种的胸怀，这种的做法，这是让人佩服的。不管曾经在战场上是这个敌人，但是当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推广这个国术的时刻，他就看到李景林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嘛，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邀请，终于邀请到他是副馆长。而中央国术馆建馆的时刻，就设有少林门跟武当门，以王子平还有这个高振东作为门长。那么后来呢，两门又于这个门派之间就互相倾轧，终于在1928年年底，两派这个矛盾激化，终于就说我们就选择个日子，我们来较量，互争高低，武当厉害，少林厉害。那么其后张之江就决定把什么少林武当啊这些全部都取消掉，改设教务处取代。而且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就把各门各户各家各派全部融为一体，统称为国术。这也是所以定名为国术馆的一个原因了。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说，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初都很艰难，但如果要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有人中间去做这种协调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事情才能真正做得出来。那么后来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在30年代初呢，各省市都是相继成立地方的国术馆。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近十年期间呢，这个国术馆就训练了5期的学生，总人数大概有500个人。抗战期间，这些学生就奔赴抗日前线，像什么宋哲元啊、张自忠啊、傅作义啦、孙连仲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领。那么这些的将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有国术馆的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他们就以一生所学痛击日寇，也实现了张之江提倡武术武德、强身救国的一个理想。而至于张之江本人呢，也回应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邀请，担任高级顾问，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到1933年的时候，他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而且这个兼任校长。而他对国术的贡献还不仅于说在国内的提倡、主管、设立学校等等，他也是让中国国术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人。中国国术走向世界，怎么个走法呢？

1936年的夏天，第11届的奥运会是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张之江就发起参加奥运会，而且在上海就主持选拔了国术界的国手，就组成了代表队参加表演。而国手当中的张文广、温敬明、傅淑云、刘玉华等等都是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他们在德国的武术表演当中，就轰动了整个大会。

时世界的体坛舆论就说，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跟尚武的精神。而奥运会的执行主席就特别命令大会为表演队设置了纪录片，作为研究跟纪念。而张之江本人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五环的纪念章，就是奥运标志的那个纪念章。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之江十多年的努力跟心血终于就被举世肯定，而将他称为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啊，这也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称呼了哦。而除了全心推动武术立国，张之江没有时刻忘记这个宣讲福音，他以军政界名人的身份，在这个政治界、教育界、体育界等等啊，都是广交好友，包括蔡元培啊、孔祥熙啊、于右任啊、牛永健啦、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见证基督，对于宣扬基督教义也有着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张之江跟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个交情是特别的深厚。1948年司徒雷登72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写了一首诗啊，敬贺。这个诗说，杭州地灵但应闲，良友爱华几代传，道学渊博经世用，作育英才启万千，中美文化赖沟通，真理正义仗宏轩，教则广布恩德遍，表彰基督作光言，驻华使节展伟报，伟大的伟，邦交增进木敦盘，抗建复兴劳赞助，和平奔走立周旋，国际形势多险恶，上望先党祷主前，就在主前祈祷，一人所蒙悦纳，祝君长寿荣地天。哇，这幅书法到现在还收藏在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里面。而张之江一生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其实早就记入了史册，有他的一个定评。而他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说是永远是后人的一个榜样。而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乃是在于对于国术上的推广，还有让国术在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也让国术能够在国际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我们今天看，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世人对中国的一个看法，中国功夫名扬世界，其实跟他当时努力的推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张之江。

张之江之后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人，挖另外一个宝，他是教育思想家吴雷川。这个吴雷川呢，是一个在清末时期荣获非常难取得的进士跟翰林头衔的旧士身分子，所以在当时他有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受众人的敬仰。民国以后啊，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是当时旧士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备受各方瞩目。他一生当中并没有说在仕途上求什么发达，而是在教育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不仅是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他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经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校的成绩非常出色，其中呢又以燕京大学最为代表。

此外又因为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跟基督徒的结合体，所以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开国人当中有关是类似研究风气的先河，所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那么在音乐之后，我就再跟你慢慢的说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吴雷川的本名其实不是吴雷川，是吴振春，雷川是他的字，后来他就以字行于世啊，就是很习惯用这个字了。他的本名振春反而很少用。在1870年的时候他出生，祖籍是浙江杭州府的钱塘县。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好在江苏的徐州地区担任知县，全家团聚在这个徐州，所以吴雷川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爸爸在徐州临近的清江府衙内呢谋得一个小小官职，所以全家又搬到了清江府去居住，所以吴雷川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过的。而徐州跟清江浦两个地方啊，虽然都不是中国内陆偏僻的地区，但是问题是当时两个地方缺乏铁路啊，也没有电报啊，邮务服务啦，还有报纸啦之类对外沟通的这个媒体工具都没有，所以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闭塞的地区。他17岁以前就在这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孤立地区生活。当时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虽然已经在这个江苏省里面沿海地区传入很多年了，可是似乎跟吴雷川住过的两个地方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根本就是没传到嘛哦。而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爸爸虽然是担任官职，但是家庭里面食指浩繁啊，人物众多，所以生活就很清苦。依据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近似自传的文章《信仰基督教20年的经验》，这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他在童年的时代所吃的经常只是蔬菜而已，所穿的呢也只是由哥哥那里传下来的衣服。他的妈妈常常告诫他们兄弟要节俭，要勤劳，而以后这种节俭勤劳的习惯也就成为他一生重要的习性之一，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这种习惯。光绪2年，也就是1876年的时候，他7岁开始启蒙读书，家里面呢请了老师教导他们几个兄弟读4书5经。从此他的童年时光就在书法的练习啊，经书诗赋的背诵啊，八股文的习作啦等等这方面啊，就是非常枯燥很刻板的就度过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全放在准备着未来的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上面，以至于他对当时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困境啊什么的很少关注，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所注意的只是个人未来的前程，就是要去考科举，要取得一些的功名啊，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在自己的这个上面有所成就，就是专注读书要考试。到了光绪12年1886年的时候，他17岁了，就回杭州顺利的考得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以后呢他就参加省试，不幸落榜，而且不止一次哦，3次落榜。到了光绪19年才上榜，考上了举人。又过了5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跟殿试，顺利的考上了贡试跟进士，是清朝开国以来光绪朝戊戌

于科次进士出身的第二甲中的第31名进士，这个讲起来好长啊，不过总括来说就是他考上了哈。中榜之后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就荣获入翰林院进修的这个荣誉。进士跟翰林可以说是当时甚至是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吴雷川就能够在不到30岁的年纪顺利取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也象征说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啊，这才30岁不到竟然点中翰林哈，这不容易，当然是前途应该是大展光明咯。而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由翰林院出来之后，他出仕任官的机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大。问题是他的仕途因为光绪24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还有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落空了，所以他只好回清江浦老家，竟然一住就是6年。一方面就继续的穷研经史，一方面呢就勤奋的练习公文的写作。这段岁月根据他自己的追忆，是一段乏善可陈又很可悲的岁月。因为他的爸爸当时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所娶的姨太太呢跟他的太太又不和啊，几次就强迫他们离家他迁，而家庭经济上收入又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开销，所以让这个吴雷川虽然是高中了进士，也点过翰林，可是窘迫的只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面，过着非常非常清苦的生活。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跟次年1906年，他的双亲相继过世了，就让他在接着的4年守丧期里面又失去了这个仕宦的机会，就是做官的机会。但是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就接受了江北高等学堂校长的职位，主持校务有4年之久。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他就改往进士馆服务。1910年，他就出任杭州一中学的校长。他在新成立的咨议局当中出任议员，表现得非常活跃。武昌革命之后，浙江响应革命独立，吴雷川短期出任杭州市市长，但是旋即因为没有办法处理平息持续不断的骚动，所以就去职。民国元年，他就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厅服务，不满1年，他又应邀啊到北京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参事，主管部里面的秘书工作，前后有14年之久，这是一段很长的时光哈。那么民国3年，就是1914，他到北京任职几年了，渐渐就对于这种了无生气、等因奉辞的刻板公务生活跟国事日非的现状觉得非常绝望。他就日后追忆，曾经说那时候的生活真是醉生梦死，享受吃喝当中，在那样子的状况里下度日，但是毫无意义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生命反而有了转机。

时候他觉得生活当中是醉生梦死，没什么意义了。可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堂的教友，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思想啦，所以就鼓励他，不如你也去思考一下基督教。他过去呢，自己是从来没有说是读过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所以他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既然朋友要他去多所接触呢，他也乐意去接触一下，他就真的买了本圣经，详细的阅读研究。同时他也随着两个朋友就去教会参加礼拜，渐渐的就被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感动了，

渐渐的就被牧师真诚无伪的讲义所感动了，特别讲到为人服务方面的讲题，他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已经渐渐有感动，变成十分强烈的需要，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受洗牧道班。虽然呢，对于次基督教神学教义上的观点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可是他就愿意把这些问题啊先搁置一旁，因着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一种过去长久以来所寻求不到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他就欣喜的受洗入教，成为圣公会的教友，开始他以后多彩多姿的一生。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的吴雷川，曾经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工作，他常常在教会的刊物上面就写文章弘扬主道，而且就带领教会当中的牧道受浸班的成员学习认识基督教的教义，也协助教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他更进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上台讲道，主领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教会祈祷会，青年会的活动，他也参加。吴雷川在教会衷心地参与各项工作，除了是因为遵守教会的这个教训之外了，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太太孩子就相继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实在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为了克服这些悲痛的遭遇，反而让他更容易参与教会的工作，也因此跟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在他皈依基督教的前八年当中，他对基督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接受，几乎是毫无批评的接受。可是啊，到了民国11年，是1922年的时候，非基督教运动了，开始了。我们也说是非基运动，他的信心就受到冲击跟挑战。虽然以后他还是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啊，从那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了改变。这段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在当时其实并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教会中很多人都受到跟他一样的挑战跟冲击，因而也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吴雷川一样，也有了同样明显的改变。而这些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自然是跟当时整个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哈。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的时候，国内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可以胡适的一篇《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展开序幕。本来在文章里面所讨论的对象哦，主要是在思想跟文学方面，他要迎新思潮，破旧文化，而破旧文化所攻击的矛头就是指着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是指着基督教而来的。可是到了民国八年，就是1919年呢，著名的五四一事件在北京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形貌跟内容啊，也就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那个时候啊，主张就是要求把中外的文化做一种这个新的评估，没有价值的就要破除掉，然后要建立起新社会跟新中国。虽然说所攻击的呢，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还有封建社会、军阀政府等等，但是也已经将检视批评传统中西文化的标准建立在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的价值上，所以批判的对象就扩展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宗教当然没有什么好说嘛，一定是文化当中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受到批判。而从五四之后，批判宗教运动就开始兴起，而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支，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

探跟挑战。而归纳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受到的挑战，不外就是说基督教是否有益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建设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就好像狂风巨浪似的

余日章了等等，还有像刘廷芳啊、赵子晨啊、徐宝谦啊等等，吴雷川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都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新文化运动当中对基督教破坏的一面，也深深知道说如果不做适切的正面表示跟引导，往后啊反基督教的浪潮就会更高涨。所以教会领袖们在陈静怡的领导之下，曾经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年底，在上海举行中华归主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能够最有效地协助中国。讨论结果就都认为说，建设中国必须要依赖基督教灵性方面的力量，所以就发起推动全国性的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开始推动的。

而据基督教教徒身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一批教授们，在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子成的领导之下，本来就已经有生命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就提倡基督教新思潮运动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运动要做回应。接着又于在民国九年初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研讨基督教怎么样对文化运动也做出应该有的看法。会后呢，又组成了北京正道团，希望以后积极举办研讨会，讨论基督教跟社会的关系，也计划编著查经资料来说明哦基督教对中国的实用性。另外呢，还计划出版定期的月刊，就叫做《生命月刊》，宣扬而且阐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这个《生命月刊》是在那年的11月15号正式出版，徐宝谦主编，吴雷川是其中重要的编辑成员之一。而吴雷川所加的这个什么生命社、北京正道团等等，他们的努力有成效，但是啊，好像还是不能力挽狂澜。新文化运动发展下去，其中所埋下的反宗教种子是继续在滋长。尤其不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是阴谋煽动嘛，巧妙的就利用了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了民国11年到16年全面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地方迅速的蔓延开来，使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挑战。而面对非基运动的猛烈挑战，教会的反应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当然就是出面辩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教友做反省的行动。本色化运动啊、自立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是此类反省之后的结果。而吴雷川面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他的回应是属于后面这个。他对教会当中的外界人跟外国势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就正式脱离了燕大的生命社。另外呢，他就跟保广龄啊、张清士跟一些有识之士了，在1923年组成了真理社，初刊《真理周刊》，他就负责社务，大概有3年的时间。而这个真理社呢，他完全拒绝外籍人士的加入，并且跟西方教会脱离关系，就是极力的主张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希望因此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生根成长。而吴雷川在这个中间更发挥他在旧传统学问方面丰富知识的这个长处，他不是各个考试啊都中第啊，所以他就发挥他的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学问的这个尝试，就期望透过文字上的说明解释，沟通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共有3本有系统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然后基督徒的希望，还有莫迪跟耶稣，都是循着基督教植根于中国这个信念下面、哦、才有的这些的作品。开启室内这一类研究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其实是很有祈祷的功效的，就是祈祷不是祷告的祈祷、哦、是开启导引、哦、很有这个功效。而吴雷琛从1922年就在燕大兼任授课，1925年的时候呢，他是专任的教授，1926年他又出任燕大的副校务长，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校长，主持校务5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卓越。1934年的时候他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任教授，到1940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燕大关闭，他才离开燕大，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他才因病去世，不能说他才，在1944年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享年是75岁。而踪迹吴雷琛的一生呢，燕大的同事跟学生对他都有很好的赞誉，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很严肃，平常的时候就是素衣素食，持守不劳则不能得食的看法，你一定要劳动才有所吃啊！所以他的一辈子就是非常勤奋。梅宝教授就称赞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而且是一具有复性的长者，也确定他一生配得各样的赞誉。这是吴雷琛，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新旧交替哈、哦，他就是一心就是要去考试，要中科举，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仕途上面平步青云。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抱着这个想法的，他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所有的考试都非常的顺利，不到30岁啊，就是点为翰林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大时代的改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他能够去适应，而且去吸取新的思潮，然后在一个新旧转折当中，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了。何况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有他非常这个就是努力的一些的方向，在办教育上，在这个努力于对于基督教信仰跟中华文化的这种的融合上，能够让中国人能够听得懂，完全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上面，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可是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都是吴雷琛他所做的。而且他自己个人，我想在一些资料上都看到，他是对自己是非常严谨，非常的这个谨慎度日啊，然后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随性，没有，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过他的日子，也非常前进的慎重的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在这个信仰当中很用心的去追寻。这是吴雷琛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人，吴雷琛跟我们所介绍的另外一个这个张之江哈。那不管是介绍哪一个人挖哪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同样的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对这些人都很不熟悉，去找资料，去对这些人有些初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惭愧，就觉得怎么这些先人哈，他们可以这么的努力，在对于生命的这个上面哈，他们可以那么的认真。当他们看到什么为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摆上。而在他们同样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岁月，可是他们有些人的寿命真的很短，可是在他们很短的这个旅世的岁月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而反观于我们自己呢，所以听这些故事或者我自己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种收获，就是在他们身上挖宝，但是也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后期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提升，对于自己的生命态度也可以有所的改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这就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士，好像聂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示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啊。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说，这传奇小说的传奇两个字呢，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唐代很多流行的小说被称为传奇？好，我们就把这个杨昌年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为什么叫传奇
2: ？OK 哈，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是由短而长，
0: 由短而长，
2: 本来是短短的，那就是诗歌啦，
0: 诗歌，
2: 这个传记啦，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
0: 是乐府诗，
2: 所以一直。当然魏晋，魏晋开始才有小说何谓小说小说
0: 小小的说
2: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魂非常的重要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0: 是啊，
2: 当然它还不如戏剧戏剧最厉害那么
0: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戏剧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
2: 对只有小说才有戏剧
0: 对呀
2: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艺术非常了不起
0: 是
2: 那么好吧魏晋的笔记小说之后到了唐代突然一下神奇起来了
0: 很丰富了
2: 作为是传奇
0: 是
2: 它很精彩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0: 不知道，故事故事
1: 要有冲突。
0: 哦，
1: 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钱啊，2000万啊，我要不要啊？要了好像有点扭亏良心。
0: 嗯，
1: 不要白不要啊，2000万很舒服哎、啊。
0: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1: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
0: 嗯
1: 啊、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
0: 嗯，
1: 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0: 是，
1: 哎，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
0: 嗯哼，
1: 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成了个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
0: 是、
1: 共谋未来，
0: 是，
1: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0: 我也没有希望、
1: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
0: 嗯，
1: 但是战争免不了，
0: 嗯、
1: 是吧、哎呀，这尤其最近这个明星人物这个川普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哈，他还蛮有名的嘞，好吧，那么唐传奇打破记录了，所以非常的精彩，
0: 是
1: 啊。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研究他，还在宣扬他，
0: 是
1: 啊，他还是脍炙人口啊，
0: 嗯、
1: 他这些价值了，当然影响后代，
0: 对，
1: 是吧、啊？那么我们后半的小说啊，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荣这些，
0: 嗯，
1: 而且我们还吸收了西洋的。
0: 哦，接受西洋的，
1: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
0: 嗯哼哼，
1: 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啊，进步的老实
0: 说很快，
1: 比我们快。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说的时候是第一个，没有结尾。
0: 嗯
1: 啊，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
0: 嗯
1: 啊，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说如果没有人要看，你写了干嘛？你写浪费纸张哎，是吧？哎，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是一而一，二而一，二而一，它是一回事。
0: 嗯，
1: 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说哦，原来如此啊，去你的，我不看了。对啊。
0: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啊，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啊、哦，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1: 当然，
0: 这空间可以回旋呐、啊，可以回转呐、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1: 唉，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0: 是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0: 对，
1: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啊，你以为很亲爱啊，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产生，
0: 冲突就来了。
1: 但是就是说，那些都通通做不到，
0: 嗯，
1: 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0: 是。
1: 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间隔，
0: 没有间隔。
1: 他们太把知不再是啊，把自己忘记掉了啊，把对方也忘记了啊，以为他就是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嗯，
0: 是。
1: OK 哈，
0: 所以
1: 我们再继续、啊。
0: 我们今天女娃传要谈到哪里呢？
1: 谈到我们这个游阳生。倒霉的永阳村被李娃他们有些人跳设计、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李娃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仙人跳啊，布置的很快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了。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0: 唱挽歌
1: 哦，唱的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0: 是，
1: 如果在现在，他的音乐天台

0: 我马上就是发现，
1: 对吧？可能啊，
0: 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
1: 还
0: 要快捷很多，是吧？
1: 嗯，
0: 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1: 是
0: 根本这个音乐啊艺术啊，大家还不会大家认可，
1: 不接受的那么快，
0: 是啊，没有办法。
1: 所以以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是
0: 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的，偏向的道路太多了啊，平民也可以成功啊，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儒家就是害死了人，变得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1: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0: 就是啊，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以为传统很好很好，传统是好，但是
1: 有好的一面，也有
0: 礼教杀人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这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好在现在应当。他就有觉悟了，去你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 ,OK, 好。然后我们的主角唱挽歌。挽歌有两种啊，一种是谢上路啊，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
1: 嗯，
0: 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啊好容易就干了、啊，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就不行，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啊，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啊，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有错，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对吧、啊，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丽，高丽谁家居，聚恋魂魄无闲语，但鬼魄一何相追逐，人命不得少吃醋，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所以人好多人死了都埋在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呀、啊，好野蛮啊！啊，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你想停留一下都不行，要走就该走啊！啊，这个高丽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啊，谢露是写王公贵人的，
1: 好、哦，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这样啊，他，我觉得本来很好嘛，是吧？啊，结果有一个先生爸爸，那个老顽固，好家伙，我们是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你个脏话，就鞭打他，把他打死。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就丢在那边啊！这么狠的父亲，也这么糊涂的父亲，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人呢，守旧。他一个观念，我们是官宦世家。读书对吧？啊，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在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刘永生这是到了决心了，
1: 是，
0: 啊，那就是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奄奄一息啊，
1: 被他爸爸打的，
0: 六脏六臭，打的地方就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啊啊，那简直，然后在那里炒饭啊，人生到了绝境了。这个时候，女娃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啊，女娃来救他。

0: 李华的母亲不能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他是死脑筋嘛，他总觉得他害这些人谋他们的财是对的，没有办法，那回不了头。那李华用的办法也很好啊，他晓得。他的这个老母这个姥姥
1: 爱钱，
0: 这保姆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极点。他只怕什么？只怕老天。他比较迷信所以你忘记了，人做事
1: 天在看。
0: 你不怕天道会来报应吗？是吧？怕这个还是怕的，这还是重。爸爸。李华的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六脏六臭实在是奄奄一息的他真好，他很爱他，他去救他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很快马上给他吃很好的东西，不行了慢慢的先让他有一点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慢增加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这个替他疗治
1: 搞了半年两年呢，
0: 真是不是的。然后不去逼他说你马上去读书，没有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他那个书什么东西读完了，再去买书重新弄好了让他再来威胁，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尤良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1: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既然就是做的差不多了，就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写的蛮好的写的蛮好的李娃真聪明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人不能性急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得很庞沛，让无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也一定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说，于是就勉励这个李广春不行不行，还不能再进步再进步再进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在这里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的最偏的道理就讲我们不能够因小而失
1: 大
0: 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失大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成功了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因小失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停止了，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所以人生真对了我这个表叔就研究这个研究这些，把它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是他自己太笨，
1: 还是有了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那就蠢蛋很多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我要充实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个空间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我变得这样，我要表现自己，自己

0: 创造机会一流的，啊，就是一流的，一老师应当可以。
1: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啊，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1: 本性善良才可
0: 能。他没走错路，
1: 对对，没走错路。
0: 好，但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啊，但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啊，但是哎，机会来了，好像是我出头的日子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1: 抓不住。
0: 他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这种人能出最多，
1: 也很多吧？
0: 啊，
1: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的不得了。
1: 嗯，
0: 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啊，他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啊，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教书，教了这么久，看着他来干什么？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又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人心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也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小的成功不要，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0: 是，
1: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0: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1: 举个例啊，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0: 崇祯皇帝，
1: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周延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许配给他了，周延儒始终没什么成功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了啊，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啊，娘家就是说没有出息啊，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啊就穿布衣服好了啊，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0: 是
1: 啊，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贴合，好，我就认命啊，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啊，我不穿绸缎啊，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啊，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周延儒啊中举了，
0: 是，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
1: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啊，是吧？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辞，迟到的辞，比如说已经辞了，何妨再辞？真重要，太重要的。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想知道了，中举了。哈，有一件名声了，赶快结婚，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头昏脑胀，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在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那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太太真聪明，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说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机会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待

0: 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1: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要懂得追求
0: 了。对呀、啊，嗯，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对不对啊？不能够变成一事无成，变成庸庸碌碌，但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嘿，哎呀，已经迟了，何妨再迟？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
1: 嗯，
0: 好啊，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是吧？啊，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呐、啊，就是会试、辩试都是第一名。
1: 嗯
0: 那真不容易、
1: 啊，不容易啊！
0: 啊，哇，会试、辩试、上京都是他一个，
1: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练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0: 还有，主要就是太太的鼓励，
1: 嗯
0: 啊，他让他觉得很惭愧，
1: 嗯，
0: 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啊，没关系啊，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啊，啊，已经中举了啊，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啊，啊，结果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她启示了我，啊啊，已经迟了，何妨再迟？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她，啊，我拼命，结果，哎呀，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出面。
1: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来我公主嫁给你。
0: 这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了啊，哈、啊，那简直盛况空前了啊！便是皇帝自己皇家的亲戚办喜事来亲迎，那个光荣可得了啊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迟疑，真是对极了，啊，真是好极了。
1: 对呀、
0: 啊，我们必须把握啊。
1: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鞠躬啊，你看，他的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要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他在离开，嗯、对不
0: 对,
1: 对？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
0: 对，
1: 难得了一个人呐、啊，对不对？
0: 那么我们这位夫人，
1: 嗯，
0: 就愿意做官啊，皇帝欣赏啊，
1: 嗯，
0: 一路出的宰相啊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
1: 嗯，
0: 变成守分，
1: 嗯
0: 啊，不能骄傲，
1: 嗯，
0: 绝不贪污、嗯、啊，然后变成家人，家人不是瞧不起他的吗？
1: 是
0: 吧？啊，连只能穿布衣服，不能穿绸缎的嘛啊，非常的这个平等，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啊，以德报怨，
1: 是
0: 啊，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王叫这个正田，我们要介绍这位夫人，
1: 嗯、
0: 啊，这位夫人的标准啊，也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啊，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个女娃本身就是了，
0: 那、啊啊、就是啊，比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
1: 嗯，
0: 哎、啊，嗯。那有时候你这眼光要去分析啊，是吧？你那糊里糊涂，眼睛半睁半闭着，机会来了，你就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啊，你才这样去，那来不及了。
1: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1: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1: 嗯，就当初好像害他一、
0: 啊啊，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
1: 嗯
0: 对吧？啊啊，我来补过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不是啊？啊，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啊，干的就是这一行嘛，啊，他是来补过，
1: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啊， 会怎么会做。

0: 错，
1: 嗯，
0: 会做错没关系，也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补过能够补过就，我就觉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个骗高尤老师，尤老师也好，听他的，听，完全听他的啊。然后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很清了，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李娃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学习。
1: 他不鞠躬了。
0: 对，我还是一个长记，是吧？配不上你公子爷。你这样，你现在你可以去种，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是吧？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啊，这有养生很妙啊。他说好啊，那你帮助我啊，我谢谢你啊，我已经可以成功了啊，你走吧啊。不是这样，这个游览是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是吧？情爱和道义
1: 是
0: 吧？那这个生跟死，明媚不明媚，富贵不富贵，这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耐皮的办法啊。来挽留女王，你要离开我啊，马上就死给你看啊，我就自杀给你看。
1: 子若弃我，当自刎以救死。
0: 是，这个很有道理。
1: 就是，
0: 就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啊，非常好。那李娃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这样拍成，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刘安生成功了，成功了，然后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
1: 对呀，
0: 又来认
1: 他，问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李娃。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对吧？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呢？
1: 尤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对吧？所以儿子还说是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抱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那么绝情那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家就是那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冲窍，
1: 他那眼光不错呀，
0: 他居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六礼来迎他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了。这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李娃，真的不简单。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传奇里面很有名，有名的导演，他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做官的啊，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 他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他，歌颂他，平民文学，真对，白新简啊，白居易的弟弟啊，哎，他做的是这一点。
1: 那作者是白新简、嗯，白新简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哎，是是是，嗯嗯，白居易很好，
1: 嗯嗯嗯
0: 嗯，是他名字叫白居易啊，你叫否则的。长安李贵，
1: 嗯，
0: 居大不易，
1: 居大不易，
0: 嗯、啊，米很贵啊，那在这里住很不容易，你叫白居易恐怕不行啊，要叫白居难吧，啊，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个缕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哇，挺好。他说：“哦，诗写的这么好啊，可以去，可以去啊，长安可以去啊。”白居易，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
1: 哦，
0: 这、啊、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
1: 嗯嗯嗯，
0: 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啊，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OK 啊，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哎、嗯，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的。
1: 嗯，对。
0: 现在和我们平民，嗯，普通人，
1: 每个人都一样。
0: 嗯、那都一样的。
1: 嗯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很糟，哎，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非常的。嗯，那我们很钦佩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老师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华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娃啊，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啊，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地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庄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啊、哦，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而这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啊、哦，幸而被葬仪馆的伙计救活葬仪馆了啊、哦。后来呢，得到葬仪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私唱。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啊。
0: 音乐家。
1: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李娃的心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李娃就给他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他是个妓女了，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 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

0: 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的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当然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吧，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黄胜宏黄老师。胜宏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胜宏。
0: 今天也特别的，我们把明芳也找来了。明芳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那个胜宏，我知道你学琵琶学了很久哈，而且我看到你一些的表演的资历跟你比赛的经历啊，其实都很特别哈，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你却不是从音乐班出来的，也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国乐班，你事实上是从最有名的台中的东势国小的国乐团出身的。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怎么会最后你走到了专业的这个领域？
1: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踏入这么真的是艺术的殿堂，台湾艺术的最高殿堂，我觉得在台艺大这边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啦，因为刚好东势国小有一个国乐班国乐团，他其实是承班的，当初是承班。那他其实在现在的教育法规来说，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那时候承班的原因就是想说方便管理，
0: 是
1: 老师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管理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从各班抽出更最好的小朋友，然后就进行考试，然后我们就进去国乐班里面学习。那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在分配乐器的时候，老师本来想要叫我去吹笛子。
0: 为什么？
1: 他说我嘴唇没有那个唇珠，他说口风比较好控制。我说是，可是我不喜欢口水。我就说我不喜欢口水，我就好，那我就不要吹笛子。那老师就问说，那你想要学什么？我说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胡琴啊，因为我姐姐她本身是拉二胡的，
0: 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二胡，那我就学琵琶好了。然后老师说，我说
0: 你几年级啊？
1: 三年级，
0: 三年级你都可以那么清楚啊，不得了哎！
1: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好像是中视八点档老三台的时候，好像在播王昭君啊。对，我就看到好像有琵琶然后就那学琵琶。然后老师说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就小朋友不懂，就傻傻的，我就说好，那就
0: 你就看到了昭君的琵琶。
1: 对，
0: 其实如果你真知道，你现在应该了解昭君那个时候的琵琶，事实上是现在的中阮阮弦，对不对？
1: 有点接近。
0: 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拿那个时候的琵琶的话，以汉的琵琶来讲，根本就弹到中阮去了，对不对？
1: 弹到中阮。
0: 可是你就选择了琵琶，还不容易。那走了这一长条路，尤其是你的大学读的是

0: 广告，
1: 对，
0: 我大学读的是广告。那这个广告这一个对你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
1: 我觉得在视野上面会比较跳脱，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一般读音乐班的，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般读音乐班的，譬如说交友环境，从可能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
0: 是
1: 几乎都是同一群人。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譬如说我读的一般高中。普通高中，然后跟普通这样子的大学，看到的朋友，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我现在大学同学蛮多在媒体圈，然后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有在公关圈，或者是新闻台也有。那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比如说他最近的，他去哪里采访。或者是最近碰到客户，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他最近客户的办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跟真的是从音乐班出来的学生的交友情况，我觉得有点不太相同。
0: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学习的训练也不一样，对不对？而且你应该是有跨界的那种训练了嘛。因为你从不同的学理上学习，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一样啊。我从小虽然学音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特殊的，真的叫做音乐班，没有所谓的音乐班啦。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就必须进入大学的音乐体系。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尤其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学建筑啊，我大学学建筑啊，可是对我来讲，可是从小学音乐，这两轨。你当时考上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表演组嘛。
1: 对，
0: 那表演组的时候那个是琵琶，其实在当时来讲，其实那个是我台艺的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乐器的硕士，
1: 是，
0: 可是你能考上，你知道你打败了多少对手，而且你知道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吗？
1: 好像略有听说，但是其实详细就那天去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想说就报名，那就考试吧，那就坐下来就开始写答案。就这样子。
0: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是那一组里面总共只录取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报名，你只录取一个就是十分之一嘛。那个就是第一届。
1: 是。
0: 所以在你被录取，然后我们大家放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跌破眼镜，是因为竟然所有科班的全部输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开始思考这个人到底他的来历到底来源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四个底线嘛，就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让非科班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标准，我们的硕班的要求标准是主修不得低于85，
1: 是
0: 看起来很吓人的分数吧。
1: 对，
0: 那这个85其实我们是要告诉人家，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根本不要进来了。
1: 是，
0: 可是你不但达到标准，你反而是第一名，你是这个组第一名嘛？所以你有没有思考过，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其实你今天可能后面的路子可能就会变，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东势国校，我自己的母校，
0: 是，
1: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来，这几个琵琶学生给你教，所以我其实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教，
0: 开始教了，对对对对。
1: 后来教了一年之后，老师就问我说，你干脆去读一个硕士好了。
0: 啊，是这个原因？
1: 对，他就说你去读个硕士吧。
0: 所以你是应届考吗？
1: 我是应届考。
0: 哇，真的更厉害耶。
1: 对，所以我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上一些就是当时研究所要考试的科目。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学科考的是特别高吗？你是因为学科的原因吗？
1: 学科我那时候有特别去上课，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考的分数算是高的，
0: 算高。
1: 对，
0: 可是你主修成绩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对，也不低。
0: 你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其实我想你自己讲你自己比较有点主观了，而且你好不太好讲，明白在这里所以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损友，
1: 好，
0: 找你的损友帮你好没有，帮你去分析一下，看你这个朋友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考上？
2: 其实刚讲到这一段啊，对他来讲很开心，但对我来讲是个伤心的往事。
1: Sorry，
2: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届
0: 真的。

0: 同一届考。
1: 对，
0: 我们同一届考试。
1: 好，我还记得那，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高中就认识了，
0: 是，
1: 然后之后就变很好的朋友，嗯，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手牵着手
0: 一起
1: 去考研究所。然后呢，但因为其实盛宏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
0: 是。
1: 其实就像老师刚讲的，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赛，然后我们比赛都会互相看嘛，
0: 对，
1: 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而且其实我们从小比到大，大概就这几个人在比，
0: 对，
1: 前五名就大概这几个，
0: 对，
1: 就有一天呢，这位黄同学就突然出现了，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顺序名册的时候，
0: 是，
1: 哎，有个新朋友，哎，不认识，不理他，但我永远记得，他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天哪，这是哪位？怎么会？我们很惊艳，
0: 是，
1: 然后又知道他不是音乐班的，
0: 对，
1: 好，然后渐渐我们就觉得多了一个对手，那当然后来到了大学，我们渐渐变得好朋友，
0: 是，
1: 但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同时把两件事都做那么好，对，然后我也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他研究所
0: 是
1: 想要考音乐班，音乐。就是这个专业的研究所，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别闹了吧，我说别闹是说你干嘛来跟我抢，那当然我还是有风度的忍着了，那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抱着就是你行吗，虽然你琵琶弹得很好，但是你都没受过
0: 学科
1: 的训
0: 练，对对
1: 对，然后他就说他也有告诉他要去就是补强这一块，但我还是抱着就是我就不信你能补多强，好，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手牵着手一起去考了台艺大第一届的研究所，
0: 对，
1: 那我就想虽然我的主修可能会输你，但我的学科应该不会输你了吧，结果放榜出来之后，为什么是我伤心往事，因为呢他考上了，
0: 是，
1: 我是备一
0: 啊，你是备一，
1: 我是备一，
0: 哇，这个，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呢，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
0: 是，
1: 而且这位老兄哦，他不是
0: 你要搓汤圆噻，
1: 他不是只有考上台艺，你们知道吗？
0: 真的吗？
1: 他同年还考上了南艺，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嘛，
0: 是，
1: 我就真的厚着脸皮问他，我跟他说，黄胜宏，我跟你讲，你家不是住台中吗？你有考虑要回台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台艺耶，我真的他是我第一志愿，然后讲了非常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哎，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是备一？
0: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1: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吗？对，然后这个伤心往事就好了。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不跟他说话。
2: 还好这个梁子没有。
1: 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就是坚定的。对，
0: 所以还好啦，因为好像你就去了师大嘛。
1: 对，就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
0: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很奇怪，你怎么都不来台艺啊，跑到师大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还跟他，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
0: 是，
1: 如果他今天让我背二背三，或干脆没背上，我可能就自己摸摸鼻子好好检讨。
0: 对，
1: 就刚好是背一，我觉得天啊，这是开什么玩笑？怎么这么刚好？对，所以那个刚刚讲他这段辉煌过去，其实我的内心在滴血。
0: 其实啊，我们常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他会帮你安排。
1: 对，
0: 当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其实他未必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最好，但是未来未必。其实你在师大也有其他的一些训练，对你也有蛮大的帮助。
1: 对，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又回到了台艺啊，你还当了读了博士班呢、啊。所以这个拐，上帝还是帮你带回来了，因为受了其他的训练以后，让你更丰富，所以你才有读博士班的机会。所以盛宏，你终于知道说你结了多少梁子吗？
2: 啊，今天知道了，今天知道了，最大在旁边。
0: 真的，以在当下来讲，当时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很在乎第一届的学生，我们非常在乎，所以我们，而且我在台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很公平，我们绝对是打分数的时候，就是每个老师不准跟其他人讨论，

0: 而且我们不会说，大家打完了分数，然后跟大家说，哎，我们讨论要谁录取，我们把分数来重新调整，不做这种事。我们都是旁边有个录影机，直接录影所有过程，然后呢，结束了，直接拿那个胶台就放到每一个人的桌上，就把它贴起来。
1: 分数部分就把它贴起来。
0: 对，就绝对不更改。我第一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care。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样的，他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他应该是同样备受尊重，他不应该让所有的人因为某个人的意见去导引了其他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很多的评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评审过程里面是客观的。什么叫客观？当人多的时候就客观了，当集中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主观。那我们不让大家互相去影响，所以一打完之后就贴起来。那为什么有个85的那个就是这个底标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非本科的，可是他的主修真的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考英文，他是英文系的，好像跟你一样福大的
2: 哦，
0: 福大英文系。然后他的英文，他考他的学科考到怎么样的？英文考了90几，他的学科高得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门槛的时候，他是前两名吧？
2: 哇哦，
0: 他好像是我把那个门槛打掉以后，他如果没有门槛的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录取了。但是他录取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在音乐的专业里面，尤其是在演奏的专业，我们是以演奏为主体，不是以研究为主体，不是以学历为主体，所以这个差异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好事。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样子的，因为我等于是花费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培养出来一个不是我们要的学生。所以我们有门槛，所以当你会被有门槛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完全公平。所以今天很简单，虽然一个人很哀怨，另外一个人是也不知道，他只是努力然后他考上了，而但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一切来讲，其实你看看他自己的比赛的资历，他在民国91学年度的时候，他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A 组。哎，你那时候怎么跑到 A 组去的呢？
1: 那时候我记得，
0: 你怎么可以跑到 A 组？ A 组是给所有都是音乐的学生，
2: 对，所以
0: 但是 B 组的人可以挑战，
2: 对，所以老师你能懂我们当时
0: 我了解啊
2: A 组的心情吗？
0: 你这种 B 组的你就到 B 组去就好了。
2: 对，我们就有一天某一届的比赛突然冒出了一位黄同学
0: 是啊，
2: 然后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前五名
0: 哦，
2: 对，
0: 而且我看到他来一个什么优等第一名是吧？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2: 特优第一名
0: 啊，特优第一是？
2: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还蛮怀疑为什么会变好朋友，
0: 是
2: 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认识的过程，我们应该是敌人才对。
0: 对啊，
1: 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2: 对，但我们却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跟伙伴这样子。
0: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历，你讲了你2005年就是第13届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琵琶决赛第三名，
1: 是，
0: 请问前两名是哪里的？一个是哪里的？第一名是谁的？
1: 南艺的，两个。
0: 第一名是两个哦，前面两个是南艺的，
1: 都是南艺。
0: 也就是说，那个整个都是台湾的内部的比赛。
1: 是是是。
0: 哇，那台艺的不得跑哪去了？台艺那一年真的很惨啊！
1: 哦，我那一年是大学刚毕业，就是。
0: 哦，你大学刚毕业，
1: 刚考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节目单上面印的我的，
0: 你是台艺，
1: 我是辅仁大学，
0: 哦，是辅大，还不是写台艺，
1: 对，我是写辅仁，
0: 所以你看，哦，这个，可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就是说，其实以一个我们从训练的概念来讲，学校的概念，其实你是一个非科班，可是最后你却是科班，其实我从来不惊讶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有很多非科班的，其实他的演奏内容，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不输一些科班的啊，但是最后走在舞台上，当然顶尖的几个最后还是科班为主体了，因为这个你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长久来讲，

0: 非科班的人其实要能够，除非你转，就像你其实你现在是科班的，
1: 是
0: 你早已经转了啦、嗯、我们刚才一直讲你过去的某个阶段，
1: 对对、嗯
0: 啊、某个阶段其实后来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科班体系，尤其你在科班体系里面你又用非常好的成绩，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而且你的演奏后段来讲其实你不断的参加了各种类别的演出。那我也特别好奇的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邀你的吧，跑到东京去那个，
1: 对对对 对
0: 是我邀你们几个人去的嘛，结果那个的感觉如何？
1: 那个的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年吧，去年九月左右，
0: 是
1: 哎、欸、不对，是去年的三四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记得老师有跟我说，哎、欸、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演出要来找，全部都是男生的哦。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哎、欸，你记得要去哦。我说哦，好。
0: 哦，你就答应。对对，我又跟你讲，你就答应了。对
1: 对
0: 对。
1: 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他老师就说，哎、之后会有人会跟你联络。
0: 嗯。
1: 那后来我们七月就开始做那个 audition 的动作。
0: 是。
1: 然后 audition 完之后，就选出了最后有六位。
0: 是。
1: 就是都是我们台艺大的学生，
0: 是
1: 或是毕业的校友这样子一起过去。
0: 嗯。
1: 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就到东京跟大阪进行了演出，
0: 是
1: 那合作的对象是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雅乐演奏家、嗯、有那个雅乐贵公子四公子之一的东夷秀树先生，
0: 是
1: 那他本身在这个音乐造诣上面非常顶尖，
0: 是
1: 他除了会吹雅乐的那个臂力的乐器之外，他还会吹那个笙，然后还有一个龙笛，
0: 是
1: 但是他除了这些雅乐的乐器之外，他本身会弹爵士钢琴
0: 哦，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哦！
1: 对，我们全部在旁边看排练的时候都看傻了。
0: 嗯，
1: 那那次的演出的经验呢，是我们在东京举办两场，
0: 嗯哼，
1: 每一场的东京涩谷的一个音乐厅，然后那个厅的场地大概有2000多人。嗯、那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嗯、那2000个。应该都是来看东夷秀树先生的，
0: 嗯嗯，
1: 然后两场都满场，
0: 嗯，
1: 那在大阪的演出的话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
0: 嗯，
1: 好，然后座位不多，大概100多个位置，也是两场全部满、
0: 哦，嗯，
1: 全部爆满、嗯。那我们演出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有，譬如说跨界的，比如说有什么公主彻夜未眠啊，然后用国乐器。
0: 对，
1: 六件国乐器跟一个臂力，然后钢琴，爵士钢琴，然后贝斯，电贝斯，还有一个爵士鼓这样子组成，嗯嗯、然后还有什么木星啊，然后还有东夷先生自己的创作的歌曲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把它串成了一场的节目。
0: 嗯嗯，
1: 那觉得那次的经验相当的特别，就是见识到日本人很专业。然后很专注、嗯、然后非常的仔细细心的一面、嗯嗯嗯、这样子。
0: 是好，我们谈了那么久，我们来欣赏你的演奏吧。来，我们来介绍这首作品《春江花月夜》。来，您稍微简单的介绍好吗？
1: 这首《春江花月夜》是我在2012年翠这个翠要怎么解释呢？纯粹的翠，
0: 嗯哼，
1: 翠这首这场不是毕业音乐会，我的琵琶独奏会里面的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琵琶跟钢琴一起做诠释的。
0: 嗯、
1: 那钢琴的部分是请王立新老师来为我这个演奏这样子。
0: 嗯哼，好，我们来欣赏《春江花月夜》。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由黄胜宏的琵琶、王一兴的钢琴他们的一个二重奏。这个作品其实演奏起来很特别哈，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其实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那你自己的感觉，跟你弹单纯只有自己的琵琶弹《春江花月》，我看那个心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心情不一样，因为等于是说独奏的时候就只要顾着自己，在诠释整首乐曲的时候的心情。那二重奏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两边互相的默契，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整个乐曲的整个展现或者是说段落之间想要传达的情感，会多做琢磨。
0: 这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的，一个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在原始的春江。

0: 繁花月一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头，然后把它分配很巧妙的分配到钢琴跟琵琶。我本来以为说是钢琴是一个伴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越听到最后完全不是这回事哈、哦，完全不是。好，今天很特别的是，听众们有福了哈，因为我们盛虹今天还特别带着琵琶，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瞎子阿炳华彦君的作品。叫做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这个作品其实阿炳，其实我早期就说这个作品的时候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乐器来演，你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听的这首作品大浪淘沙，你们都不知道用什么乐器吗？三弦。
1: 哦，
0: 我听到的大浪淘沙都不是用琵琶弹的，都是用三弦弹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浪淘沙是三弦的作品，它不是琵琶的作品。
1: 哇哦，
0: 结果后来啊，原来是阿炳的作品，原来是用琵琶弹的。
2: 嗯，
0: 好 ，OK， 那盛虹，你今天怎么会选这个首作品？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2: 嗯，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记得第一次学的时候是好像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候那个刘德海老师刚好来台湾，然后就进行一个演出交流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刘老师排课，那时候手上刚好就是有这本刘老师的传统曲集的谱子，
0: 是，
2: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先练一下，就直接去跟刘老师学这首曲子，
0: 是
2: 这样子。那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对音色上面，这首是慢的曲子，所以它在音色上面可以多做琢磨这样子。那譬如说可以展现出琵琶的硬，然后还有它的左手的行韵，然后以及右手的一些技法这样子。
0: OK， 那要不要在演奏这一首整个这个作品之前，你稍微把里面比较有什么特点的，可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虽然大家看不着，可是可以听得见，
2: 是，
0: 好不好？好，你稍微解释一下。
2: 它的我们知道琵琶有四条弦，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弹高低八度不同的双音双弹。那它如果要比较硬一点的时候的声音就变成，它的触弦会稍微快一些，那就可以比较能够展现出琵琶的一个硬的这个特色。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就是它运用了琵琶的指弦按弦，然后呢用中弦的空弦，两个正好是一个八度，
2: 是，
0: 所以听起来正好就是一个强化了一个声音的音响，然后也运用它在触弦过弦的速度，然后造成了音的我们叫做使振过程的变短，以后它就会变成比较刚。如果说它要柔的话，就触弦稍微过弦慢一点。好，那还有其他手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运用吗？
2: 其他的手法的话，像是
0: 你刚刚讲
2: 的
0: 行韵，
2: 左手，
0: 对，左手行韵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有哪一些？然后
2: 比如说
0: OK， 这个从琵琶的概念里面，它叫什么？
2: 它叫推拉弦，
0: 推拉弦，
2: 它就是改变音高这样子，
0: 就是用同一条弦，然后按的位置里面运用拉弦的概念去让弦变紧张，所以它的音高会变高。那么这个跟古筝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乐器啊，就用张，我们用什么弦的张力，而不是用它的长度去改变音高，然后这样产生的我们叫韵的概念，哈，行韵。还有呢？
2: 然后它还有一个，譬如说刚刚有一句，注意泛音。这个刘老师刘德海老师他说这个叫做共振泛音，就是说在
0: 就是他在残弦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一个泛音出现，然后他就跑到指弦来，然后在同个位置上
2: 做柔弦
0: 的动作。 OK， 这个很特别，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2: 比较不常用到的，
0: 对，应该是没有人想到啦
2: 对。

0: 刘老师特别都是想到一些我们不太会思考到的一些演奏技法。
1: 嗯，这些是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0: 还有我们有一个技法，这个发出一个类似杂音的。
1: 好，
0: 然后它有这首曲子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用指甲抵着弦，然后另外一种是用肉，我们大拇指的肉去抵着弦，它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较闷，
1: 嗯嗯，
0: 两种不太。
1: OK， 其实琵琶最难的，事实上，我弹琵琶弹了一个月，
0: 哦，
1: 我只弹了一小段作品，哦，我会弹了，啊，我只弹一小段作品，哦，后来弹不来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手，所以我一直看到明芳弹琵琶，我就感觉哇，这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手未必比我长，可是他可以弹的琵琶弹成这个样，我就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琵琶弹不好。可是如果我当时琵琶弹得好，我的胡琴大概就永远没有法去拉了，是吧？哎，人总是有不同的专长啊。那琵琶其实五个手指要轮，而且那种张力要平均，其实不容易。好，我们就请盛虹来我们演奏这首花园君的作品《大浪淘沙》。

0: 哇，好棒好棒，谢谢谢谢。那个乐器要放到后头，
1: 好，
0: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好的。
0: 那个明芳，你，听了这样子的演奏，所以我想，
2: 我刚刚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弹，因为这曲子对我们弹琵琶来讲很熟悉，
0: 熟悉对。
2: 然后我就想，哦，大浪淘沙。然后当他第一个音下去之后，一直到刚刚结束。我才有点会意过来，我一直都看着他，
0: 哦，
2: 因为就是不自觉的，
0: 对，不吸引，
2: 对，而且我真的是到了老师刚刚讲话，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看着他，
0: 嗯哼，
2: 对，太好听了，
1: 谢谢您。
0: 其实应该从某个角度讲呢，因为看他的时候，顺便因为你们本身之间，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当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去关注演奏者他。不是只是听声音，而是他用什么手法，他怎么去呈现。我想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那个从他所发生的一些音响，跟我们都是现场的，我们根本也没有说什么录了然后再把它拿进来放哈，我们刚刚都是现场，所以我故意还跟你讲说把乐器放着吧。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录音
0: 是
2: 你要弹现场，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耶。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我是不 NG 的哈，除非是今天我真的我产生错误了，否则的话，其实虽然我是预录。但是我会把它当成现场 live 整个的状况，好，一直要去把它播。哎，我很好奇的，好像是盛虹马上有音乐会还演出，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我
0: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1: 这次很高兴啊，可以跟这个成功北一校友国乐团合作。
0: 你跟我的母校啊。
1: 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名字的时候有一点诚惶诚恐。对，这次是在8月17号。
0: 8月17
1: 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北市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0: 芦洲工学社。
1: 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0: 他们怎么会这次跑到那边去啊？
1: 今年好像暑假场地比较挤，
0: 吃紧。
1: 对，
0: 暑假不是一般的专业乐团比较空吗？他们反而不演，
1: 好像有那个什么凉亭院有维修
0: 啊啊，
1: 年度保养日这样子。
0: 啊、OK，
1: 所以比较紧张。
0: 那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呢？你有在他们那边当指导老师吗？还是
1: 没有、欸？其实以前我还在台北读书的时候，曾经有去。那个校友团那边就去帮忙演出过几场这样子对，就认识。
0: 可是你要知道，
1: 老师这样
0: 对啊，但是他们会让你跟他们一起做协奏的这样子，其实不容易啊。你要演奏什么作品？
1: 这次要演奏那个近年很红的王丹红老师的作品《云想花想》。琵琶协奏。
0: 王丹红真的是红透了，他近年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经常都被不管是合奏。合奏是音乐比赛的自选曲的首选，
1: 是。
0: 然后呢，他的这些协奏曲，虽然每一个乐器他只有一首协奏曲，可能有的作品现在开始量多了一点点，可是以他的作品来讲，被演出率非常的高，那你是你选。

0: 的作品还是他们乐团选的？
1: 乐团选的，因为我去年跟那个黄光友老师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0: 是，
1: 然后我也是演了《云想花想》，
0: 是，
1: 那黄老师听了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介绍我跟陈北校。

0: Yeah. 然后黄光佑是成功，那黄光佑是陈如琪的学生，
1: 是。
0: 然后成功这个是陈如琪交给了黄光佑，其实中间还有别人，好像还有玉兴义吧，那个时候之前这个东西。然后我是将成功交给了陈如琪，然后陈如琪后来家带了蛮久，才交给了黄光佑，所以哇。这几个都是成功跟校友之间的关联性。嗯，其实要廖思云一定要来听听，
1: 嗯，
0: 因为听听看他怎么跟你合作。
1: 嗯，
0: 哎，那廖思云其实吹笙
1: 是，
0: 他也是很特别。到最后台大研究所读了音研所以后，他其实很关注都在演奏的，尤其在指挥。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那你跟他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 因为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啦。
0: 哦，
1: 那但是这一首《云想花想》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场，去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会的专场，哎、欸，没有，今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专场，然后他的节目单里面写到《云想花想》其实是他怀孕的时候的作品，
0: 嗯，
1: 所以他说，女性荷尔蒙大爆炸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应该要非常柔情似水。但是这次我觉得，我应该要挑战一下柔情似水的这个部分。男生要挑战柔情似水，
0: 哦，是蛮难的。如果交给明芳，我看你比得容易一点吧？
1: 对，他一定没问题。
2: 我想我可能蛮能体会那个。
0: 因为你是
2: 那个，
0: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明芳是妈妈哦，是一个小孩，
2: 两个小孩
0: 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从你来概念来讲，应该你比较容易体会这样的作品吧？
2: 对，其实云想花想。这首真的是近年来很红的琵琶协奏曲作品，对，就光我身边就蛮多人都有演过这首曲子。因为我上次有看到那个节目单，王丹红自己写的，就是就像刚那个盛红讲的，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其实看到我就有在想说，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演到这个作品，
0: 对。
2: 但我就有在想说，哎，我也蛮想尝试的，
0: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同样是身为母亲的出发点，也许我们在诠释上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0: 是。
2: 但我觉得同样这个母亲的角色，也许会在这首作品里面有一些共鸣，
0: 是，因为其实作曲家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称之为一度创作，可是演奏家他是一个二度创作者，他只要立基在作曲家的思维上头，其实他的想法他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比如说以男生的柔情似水跟女生的柔情似水未必会相同，
1: 可能下手还是会比较重一点，
0: 但是其实轻重不是问题啦，而是在所谓的柔情的这种的概念，男生的柔情跟女生的柔情其实一定会有差异，其实就算是男生本身也会有其他的差异，其实音乐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8月17号在芦洲工学社有一场成功北一他们年度的音乐会，由黄盛红要来演奏廖思云指挥的《云想花想》，那晚上是7:30吧，还是下午？
1: 7:30，是晚上。
0: 晚上7:30，那可以坐捷运啊，坐芦洲线，坐到芦洲线那边，然后走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脚程快的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开车的话，那边有地下停车场，
1: 是
0: 啊，其实也最近来讲应该是很方便的
1: 哈。
0: 那票怎么到哪里拿？
1: 购票
0: 他是购票吗？
1: 对，他是购票，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两厅院。
0: 两厅院
1: 是
0: OK， 他的票价大概多少？
1: 票价
0: 你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
0: 哦，各位，您就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1: 是已经开始了。
0: 所以芦洲工学社好像只有几百个位置吧？
1: 对对对。
0: 哦，座位不多，所以各位您不要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尽快去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口，你去直接到售票口买，
1: 对，
0: 也可以上网啊，上网可以买，然后就是8月17晚上7:30在芦洲工学社由城北校友国乐团 和黄胜宏来演奏的这个琵琶的曲子。好，今天最后节目中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是

0: 是琵琶二重奏彝族舞曲，当初你们怎么会做成一个琵琶二重奏呢？
1: 当初这场音乐会啊，是这个2014年张佩玲老师他的独奏会，然后我是选他其中，因为我又帮他导聆了。
0: 你又帮他导聆，所以你又帮他演。
1: 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其实好像还蛮忙的啊，一下又要主持又要讲话，然后一下又换衣服又上来弹了。那 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这个王慧兰老师写的曲子，它就是建立在彝族舞曲的基本架构上面，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我们的琵琶就是两把。一般 size 的琵琶，它没有做什么低音琵琶或者高音琵琶的这样子的编制，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琵琶来做，高低八度，或者是有一些和声，有一些手法的，这样子的呈现。
0: 是，好，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彝族舞曲。那么也在这个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也谢谢盛宏，谢谢明芳，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钳制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匍匐，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名士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民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

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的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耕难织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他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先秦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注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当向秀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死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践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魏晋时代，还及于之后1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

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东亚文化圈中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灵魂也都得到了救赎。嵇康、向秀以及随后加入的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中所喊出的八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情深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内聚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庄子著，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

《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嵇康大约是在185到188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潇潇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嵇熟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就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棵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但在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主，他也不愿意呢在山涛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地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生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飞汤武而搏周孔的惊人

事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师高举的儒家为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引颈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人得人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两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魏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之士，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嵇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嵇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

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交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敬哀，全城的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她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她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她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都将在洛阳城内被血洗啊。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正冲劝晋王奸。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2个月，阮籍便在家洛阳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阮籍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

0: 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的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隐士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流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流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明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客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了。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听到后祥云我们的来宾他精彩的生命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想梦想做老板的人，在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在梦想着他老板的目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在这一次的梦想过程当中，他更坚定这一位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欢迎后祥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他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祥云，谢谢你。
1: 谢谢 Judy。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亲爱的这个全球的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你现在正在想要成为上帝的孩子，好，都这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
0: 好，是的，因为喜乐处方间的节目本来就是为一群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在苦难中，或是心里不平安惧怕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透过来宾的信仰来告诉你，只要你有上帝的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认识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平安跟安静，而且重点你的生命是喜乐的。我想当初祥云在那么众多的这个信仰当中，他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发现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是比较喜乐的，不用那么对平安的。那当然上一周祥云有跟我们分享到，在你生命人生一个意外，打一只蚊子，从你那个耳石剥落以后，就后续就开始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也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晕眩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已经是有经年累月的累积，你的工作压力，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心中的那个梦想，都是累积在这里面的。可是你那个执着就对于追求目标咬住目标不放的这个霸气，倒是令人敬佩。好，那这个疾病对你而言，后来你紧紧抓住神以后，我觉得它对你的生命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其实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正好因为我第一次开口跟神说我不行了。
0: 真的啊？
1: 对，我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句话，说我不行了，只有交给你。
0: 所以你以前都凭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去做，
1: 对，自己以为自己有。对，然后但是在那一次，我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这样说，然后我交给他，神就开始接手我的人生。然后从2004年，然后
0: 等一下，你怎么交手？你怎么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要对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跟他对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1: 就是我说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不行了，通通都交给你了。
0: 这样子，你掌管吧。
1: 对，然后那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
0: Okay.
1: 然后神就开始，然后就像上次我最后讲的，就是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一个产品，然后那我就这个交代助理把它打成一个档案，然后传出去，然后寄出去给我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子2个礼拜，然后客户的回应，对，就达到目标。我人还躺在床上呢，
0: 不会吹灰之力。
1: 是的，
0: 所以你知道这
1: 就是，
0: 这不是你的，
1: 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的我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
0: 那你会不会吓到啊？
1: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上帝的恩典，
0: 不是你做的。
1: 对，不是我做的，这很明显不是我做的。而且呢，接下来
0: 那个业绩应该很庞大，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个业绩非常的庞大，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上千万这样子。对，然后很多的客户这样子。那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是仍然还是躺着嘛哈，然后但是躺了3个月以后，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针灸。

0: 好，那就是要我去针灸，然后那我就去针灸之后就慢慢的恢复，就我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可以讲话，然后我可以开始做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当大概差不多这个可以开始恢复的时候，哎，我就开始照我以前的想法又跑出来了，
1: 跑出来了，
0: 对，
1: 又忘了，
0: 哎，又忘了，对啊，又觉得哎，我好，
1: 很健忘，
0: 对，就觉得就以为说哎，我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开始以前的习惯又通通都跑出来，就第一个就想说，哎，那我已经有一倍了，对不对？好，我的这个业绩就一年的业绩已经做到了 MDRT 的业绩了，对不对？好，但 MDRT 不是有 COT、TOT， 对，它有三倍，有六倍，对不对？好，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又可以，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子，还可以跑，我可以做三倍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又跑出来了，那种贪婪的，对那个人性，然后还有那个真劲，然后又跑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正好那时候台湾又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有一个法令出来，就是说在第二年，就是到那一年。好之后，好那一年之后，就是你的保险，你就只有3000万能够免税。
1: 哦，
0: 然后但是在那一年之前，你是不管买多少，只要是寿险类的，好你都可以全免，对，你就可以免这个所有的，对对，所有的这个遗产税嘛，好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在那一年就会有很多人想要赶快买，
1: 对，
0: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哇，也当的搭的这个顺风车，那我 COT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去找我的一些这个比较财力丰厚的客户去谈呢、啊，哎，就奇怪，通通都进不来，
1: 怎么谈怎么
0: 对，怎么谈都进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时间都快到了，对不对？哈，一月一号这个法令就生效了，对不对？你一月一号以后再买就没有用啦，哈。然后所以但一直去谈，一直去谈，就是没有。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业绩的截基是12月25号，好，然后就奇妙的就是在12月26号，所有我谈的。
1: 通通进来，
0: 通通都进来了，
1: 那不就不行了吗？
0: 不是，那就算第二年。
1: 第二年，
0: 对，然后呢？
1: 业绩算第二年，
0: 对，业绩算第二年，
1: 可是
0: 客户的
1: 免税
0: 还是可以的。对，
1: 你看，上帝就是不让你在那一年进账了。
0: 没错，然后而且其实他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就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得到？COT 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1: 是
0: 好，因为我们不明白啊，对不对？好，结果才知道不是上帝不让你，而是上帝知道你后面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事情、
1: 哦、
0: 所以他先帮你把业绩通通都预备好了，他连业绩都帮你算好了所以我那时候26号这一堆到1月1号，然后才5天嘛，对不对？好，然后5天，然后所有的业绩都出来，都进来了，而且这个业绩就正好明年的业绩全部都达到了，
1: 哇塞！
0: 对，然后呢？
1: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不用做了。
0: 对对，所以我第二年我就想说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才发生了，知道说哦，因为我第二年我开始生病，是生另外一种病，我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我的喉咙没有办法讲话，而且那个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月，然后喉咙就肿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消肿了以后又开始感冒，就一整年一直到
1: 哪有感冒那么久的、
0: 啊、对呀、啊、就这样一直新的感冒，好了以后又起来
1: 新的流感，
0: 对，就这样子一直，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太惨了吧，
0: 太惨了，对。然后那一整年哦，都喉咙因为都肿起来都没办法讲话，所以那一整年都在休养。后来我在想，因为前一年不是因为晕眩嘛，对不对？但因为这个晕眩是它不能，我不能动嘛，对不对？我不能晃动太厉害，我即使可以起来走了，我只要运动啊或晃动太厉害，头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哈？或是讲话对很快很急，讲话很大声，就通通都会又再晕回去。所以呢，我就不敢运动了。所以因为你长期没有运动，你走路都是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还有人说，哎呀，祥云你的走路。

0: 路为什么这么优雅呢？我那时候都不好讲说啊，因为我根本不能够走得快，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运动，所以我的免疫系统整个往下掉，
1: 哇，
0: 所以，
1: 然后又产生另外的。
0: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生病，所以因为我的业绩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在第二年我就一直在休养，我完全这个都不用去担心业绩的事情，不用去想业绩的问题。然后那一般的这个有一些小 case 进来都是客户要的，那客户要那就很简单，就赶快去签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不用讲太多话啊什么的，对，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你跟他说要终身会员10年，他就让你每一年都有，他帮你把业绩算得好好的，
1: 天哪！
0: 对，然后所以他也让我学习到说，哦，好，我们做人这个跟神这个的互动，我们不可以贪心，这样，对啊，所以那时候那而且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年里面，在这4年，好。然后在那4年里面，神让我不只是学到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那时候他把我很多的在这个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然后那他而且他用的方式，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神就用我可以懂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要这个他要我改，
1: 好，来
0: 好。
1: 举一下，举一下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算业绩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每一个 case 在谈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一定会迅速的转一下，啊，这个 case 要若是进来的话，大概业绩算多少，对不对？好，大家都会有这个。然后，可是那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不要算，我只要一算，我只要脑袋哦，好，一闪过这个念头。好，因为我大部分我就是这个哦，这个客户签了就那个，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脑袋一闪过这个念头说，哎，这个 case 大或小，这个大概会有多，我只要一算一下，这个 case 立刻没有，
1: 啊！
0: 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呢，一次也就稀松平常，两次有点怪怪的，三次，哎。不正常啊，对不对？哈，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会这样子的状况是
1: 不
0: 不
1: 多。
0: 多，对。然后，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问神说：“诶，为什么会这样？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改吗？”好，然后那我就在想说：“诶，那这几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共通点都是我脑袋闪过去说：“诶，这一件。”好，然后我可以，这个业绩可以算多少？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这个 case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不要想了。哎，
1: 有
0: 果
1: 多少
0: 然，
1: 算多少，
0: 对，反正我就不算
1: 就
0: 业
1: 是
0: 绩，
1: 欠了。
0: 对，然后反正我就只管客户的需求，我就说我只要去管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给他的东西是符合他需求的，好，
1: 就
0: 是
1: 是站
0: 对
1: 在
0: 他。
1: 对方的利益，
0: 对对，完全站在他的利益，完全不要去
1: 你以
0: 想。
1: 前也有站在别人的利益
0: 对，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下，
1: 啊。
0: 我们自己会有，
1: OK，自己会有多少，
0: 对对对，
1: 也
0: 这样
1: 会
0: 子，
1: 算自己的利
0: 对，总
1: 益。
0: 是这个基本会突然想一下嘛，对不对？哈，
1: 是
0: 然后
1: 是是。
0: 想说，哎，然后的这个我们大概这个 case 进
1: 可
0: 来的
1: 是
0: 话，
1: 这个
0: 业绩
1: 东
0: 会
1: 西
0: 多少？
1: 有一个很奇怪，你算自己的利益是正常吗？那为什么神不让你算？
0: 那是我们觉得正常，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在因为在后面好，在
1: 就是
0: 2008
1: 对
0: 年的
1: 你
0: 时候，
1: 而言
0: 对，
1: 了
0: 在2008年的时候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训练我这
1: 哦。哦。
0: 些。对，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经融风暴的那一年，对不对？好，那也是我的 MDRT 的那个10年的最后一年，好，就是10年的最后一年
1: 又是
0: 哦。
1: 另外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然后那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家都风声鹤唳，对不对？哈，所以客户他们很多人就会打电话给我说，祥云，我有一笔钱，多少钱？你帮我想办法，帮我看放在什么地方，好，怎么安排比较好？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的话，哇，那
1: 你
0: 当
1: 就
0: 然
1: 会用
0: 是。
1: 最高的

0: 呀、啊，当然是佣金越高越好啊。对，那当然我们是性格不会是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可是总是会拉扯一下吧，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对，然后可是呢，因为被神训练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连想都不去想，我只找对客户最好的东西。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需求是怎么样，他想要达成的理财目标是什么、
1: 哦、
0: 好，然后这样子去帮他找合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最多卖的就是那个买权的这个这个联动债。好，那联动债大家都知道、
1: 就是、佣金不多，
0: 佣金很，那业绩佣金已经很少，业绩 还算对，算对半，你知道那更少，那你说要达到 MDRT 的
1: 好累、哦、
0: 那个对，那个你要不知道要搞出几亿才能够弄得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啊，但是我就想说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神会负责。好，我只要管照着他希望的做事情，
1: 所以你有前后这样的一个印证，
0: 对，
1: 你就懂了，
0: 我就懂了、嗯、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神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跟我一直互动，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让我学习到我要站在各方面，我不是只有站在我的立场客户的立场，我还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1: 哦、oh, OK
0: 对，所以这
1: 三赢，
0: 对，三赢，他要我做的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不是在2009年然后跟我说出来自己开公司，
1: 可以开做老板。
0: 对，我就是2009年的时候、嗯、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做老板，而且
1: 那时候适合做老板了。
0: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是三赢
1: 、
0: 啊、我不是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也不是只是站在业务客户的立场、嗯、也不是只是就是只是、哦、在那边想、哦、这个很单纯的这样子，而是我是看了三方面，我要大家都赢。然后那你自己出来当老板，你当然要让保险公司也赢、啊、
1: 动物这件事也不容易耶。
0: 对，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我知道。
1: 哇，有些人就是觉得应该的啊，不是就这样吗？
0: 对对，很对，
1: 是不是？
0: 但是神，你想想神，他就是让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嗯、就像我的客户、嗯、我的 case 一直被拿掉，一直被拿掉。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嗯哼，
1: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给你的操练，或者是你愿意这样顺服听话？
0: 因为神
1: 已经，其实基督徒是都要学习这样一件功课，
0: 是是是，
1: 但是很少有人可以顺服或是接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可以？
0: 因为神已经先让我看到了，他比我厉害的多了。
1: OK，
0: 对不对？他已经让我先
1: 看到了，你有尝到甜头。
0: 对，是是是，神都是先爱我们嘛，对不对？
1: 先
0: 让我们
1: 主恩之，
0: 对，先让我们主恩满意，然后能够溢出来，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希望去做。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这四年他训练我，然后到最后这一年。你知道他把他所有训练我的东西都因为我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用到了。好，都他要让我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不要去想自己的这个业绩自己能够赚多少。好，然后他反正他都会负责这样子，然后我要站在，我不可以这个我要站在保险，我也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要这个让保险公司也不能够吃亏。好，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种种的这样子下来，那我就知道说 OK， 那我照着上帝的这个方式做好，那就没有错了。结果也的确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方式做，每一个环节到最后碰到试探的时候仍然用上帝的方式做，就完成了2008年最后那一次的 MDRT 的业绩，拿到了终身会员。

0: 厨房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后祥云，我是九弟。刚刚各位有听到祥云在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程度是完全在保护他的，而且为他所预备的道路都是非常的没有所谓的困难。但祥云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听话，所以呢他就越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会搞不懂，诶，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用人的逻辑跟思维来去解读。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好，其实你就明白神是在保护你，神自有他看得比你更清楚的方向。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祥云真的你这样一尝主恩之味，我相信你后来就是很享受enjoy在这里面，对不对？凡事都会求问。
1: 其实刚刚讲的那才是一滴滴到在2008年的时候最大的恩典还有
0: 还在后面。好，那我们就很想来听一听。
1: 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神迹奇事，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在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不对？好，然后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讲说，耶稣说在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没有神迹是给这个世代的人看，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在2008年神在我的身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
0: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直接圣灵的医治。我之前不是从2004年不是这个晕眩的这个病都歪歪倒倒，然后就这个走路也都要好好的走，然后因为这个头一转然后动作一快又要晕了，对不对？
0: 是在训练世界小姐。
1: 对对对对对，这每天都非常的优雅这样。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好，然后这个我的腰，好，因为我长期都没有办法运动嘛，我的腰也直不起来，然后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也很差，也很容易生病，然后这个更不要讲说这个晕眩，然后头这个不太这一到这个生病的时候，一发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够想事情，好，然后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思考这样子。然后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中间，就是在这个五月底的时候，好，五月底那时候就在这个5月28号，那时候有一个布永康牧师在林口体育馆办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姐跟我的同学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直接的

0: 圣灵的医治。
1: 哦，
0: 在那次培灵大会，他第一天，他两天，然后第一大概差不多一两万人哦，整个的那个林口体育场都满了，
1: 哦、很大，
0: 对对对。然后那第一天他是在讲要教大家方言嘛，好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牧师就说，现在圣灵在这里，好，他要这个要我要这个帮大家祷告医治，做医治的祷告，嗯、请你们大家把手放在你的生病的地方。
1: Okay.
0: 那我就因为我的腰都直不起来嘛，哈、嗯，然后那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腰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头上面。你看下面个茶壶，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就这个就开始听到这个牧师在讲，他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声的祷告。”我一听啊。我不能够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一大声说话是不是就要晕了，
1: 有
0: 对不对？然后想不行不行，这个我才刚我还在发病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发病当中，
1: 哦、
0: 脑子是不太能转的，
1: okay,
0: 这样，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这样直直的这样子这样走路，这样子，
1: 像僵尸一样，
0: 对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开车是可以的，然后但是
1: 还可以开车，
0: 对，还可以开车，对对，我那时候我都还
1: 大胆了吧？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这样子，然后这都，但是你就是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嘛，然后对，你就大概知道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预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很慢慢的这样子过到那边，所以他那时候想说要大声的唱这个祷告，我说哎呦不行，我不能够大声的祷告，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另外一个声音跟我说，若是神要医治你，你大声祷告也不会晕眩，也不会发病，然后我想、哦、好吧。那我就大声祷告看看吧，就害我想说，反正要是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我旁边还有人，
1: 还可以救你，
0: 对对对，还可以把我送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就害喂祷告完以后发现没事情，哎、欸，好棒哦，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说，哎、欸，那这个真好。那结果没想到，紧接着那个牧师又讲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唱灵歌，哇，那灵歌不是就要从那个天庭盖这个地方发音吗？对不对？那对我来说，那
1: 更
0: 糟糕啊，对不对？然后我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唱灵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唱高音一点，然后就倒
1: 了，
0: 对，就晕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不行啊，不行啊，好这样。然后可是哎，又想到又那个声音又出来说，若是神要医治你的话，那你唱灵歌也不会晕这样子。我想好吧，那我就既然刚才大声。祷告也没有晕嘛，对，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在这个就大声的跟着大家这样一起这样唱灵歌，就哎真的没有晕，哎
1: 哇，
0: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那牧师说哦，你们有这个什么见证啊什么就可以到前面去，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晕眩到底有没有好啊，这样那我就离开了，哎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些事情、
1: okay.
0: 对，然后就走出去了，好，就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通电话，然后一个人来跟我抱怨，我们的同事，别的单位的同事来跟我抱怨他的主管，然后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好，然后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就等到电话挂下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哟，我怎么会记得得，好，我现在假如说我在发病的话，我是没有办法记得得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在当时的我不是常常拿出来，我又不是神职人员，对不对，也不是教会同工，不是常常拿出来用的，这样子是要去脑袋要去想的，要去这样子思索很久的，然后才能要抓一些
1: Googl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脑袋要去想想，哎，可是我那天居然就这样子很直接的就这样子跟他讲，这样我想说，哟，我的脑袋好像可以 run 嘞，好像这个不是暂存记忆体了，然后这个永久记忆体好像是可以存取了哈，这样子，然后所以还在想说，哎，我真的被医治了吗？还在 question mark 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嘛，第二天就正好就是聚会啊哈，我的小组也是礼拜天。那我第二天走进去我的小组的时候，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正在准备。这个一些资料啊那些，他就那背对着我，然后我这样走进去，他就这样很惊讶的回头看我，他说他觉得有一

0: 个身影，好像很熟悉，但是却是用跳跃的进来，就觉得很陌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哎，你刚才是用跳的进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哎呦，真的耶！哎，我的腰也不酸了，然后我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慢慢的、优雅的这样走进来，而是用跳跃的。”这样我真的就开始回想，哎，我刚才的步伐是跳跃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真的被医治了，我好高兴。嗯，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的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又像之前一样，我就被医治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若是又大声讲话，或者是
1: 又会
0: 发病，我就一直以为我就像那个被扎针灸一样，有没有哈？是暂时的好了，好，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上帝已经完全的根治我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啊，我被医治了，很开心。但是再隔一天，就是我要上飞机到美国去开，因为美国的 MDRT 的那个会员的大会都是在年中间，都是在六七月嘛，好，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要到美国去开会，然后那我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我下飞机以后，就是开完会了以后，我就会到美国去找我爸爸妈妈，好，然后还有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那边。那我就带着小孩去，然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我是那时候把小孩放在我妈妈家就去开会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 我姐姐就跟我说，哎呀，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好，那我胖的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只要是发病的时候我一定会胖，因为我要一直吃，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会晕。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自主神经失调，真的是很奇怪。那是一个像是你以前没有善待自己哦，然后那个你的身体整个来跟你讨债一样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就发病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就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中医他就帮我这个把脉。他把脉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是我自己问哦。我说：“王医师，我这个病哦，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
1: 嗯，
0: 就后来这个医生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叫你的主耶稣治你啊！”
1: 啊，
0: 我好惊讶哦！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呢？对，而且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耶稣医治，我被圣灵医治了呢？讲后来他就笑笑说，我就是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他是中医，然后他学中医的过程。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病人，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病人的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不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他后来又讲了一些的东西，让我发现说，哎呦，他好像怪怪的。好，他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说，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会整个人往后退的。
1: 所以他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是基督徒。
1: 哇，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有一个大法师，你记不记得？好，那大法师不是那个人家拿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一对的那个鬼啊，然后一弄，然后那个鬼就往后退，对，他那个状况就很像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你看到十字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但是第二天我的头又开始晕了，而且这次的晕很奇怪，跟我以前的晕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前后晃，不是像我一般的晕眩是这样天旋地转那样子，它是前后晃。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想我不是已经被神医治了吗？为什么我起床的时候会这样前后晃呢？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大姐那时候她是在灵粮堂， 他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圣灵方面的这样子的知识，然后这个跟神有比较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所以我就问他，我就打长途电话回去问他，然后。

0: 他就说他就叫我的小名好，然后说后猫咪你赶快跟神认罪，我说我何罪之有然后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根治你了，但是你还去问那个人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根治，所以你给恶者可乘之机，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要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意思代表是说你还没有好。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姐姐就带了我，然后这个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就从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完全好了。
1: 好，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认罪悔改这件事就会比较有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号，所以姐姐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那你的认罪悔改就像你讲何罪之有，那个罪是什么，你们怎么祷告，
0: 就是，
1: 对，
0: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神已经完全医治我了，我但是我不相信，我以为只是像针灸一样好一时的短暂的，然后若是说讲太多话，然后或怎么样的，像以前一样又很容易的又会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然后是这个已经是根治了好，所以我对神根本没有信心。
1: 所以你认罪的内容就是，
0: 对，我认罪的内容就是说主啊请你原谅我好，你已经根治我了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好，所以给恶者可乘之机让他偷窃杀害毁坏好，那请你原谅我好，然后那这个也这个将这些也这个完全的医治我，让这些这个晕眩的这些症状完全的去除掉这样，然后就这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认这个罪这样子，然后也就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是我姐姐这样讲，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做这样子，然后那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
1: 所以现在晕眩就没再出现，
0: 没有，
1: 你看这样几年了，
0: 哦，你看2008年到现在，
1: 哇，感谢主哎，
0: 对，神真的是，
1: 对，
0: 他是真的是大医生，
1: 是，
0: 而且这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你觉得如果那个晕眩还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对你有哪一些的不方便呢？
0: 第一个，我就不可能去跟人家多聊天，去多讲话，好，也更不可能唱歌。好，那这个我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我自己的兴趣，我从小就参加合唱团，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其实就是唱歌，
1: 所以你失去很多耶，
0: 对，那我的人生会真的是会失去很多，然后就这个就这样只能做一个很优雅的 Grace 我的英文名字刚好就 Grace
1: 可是你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你的先生家人看在眼里，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病痛跟信仰的过程，他们怎么解读啊？
0: 我先生觉得你就是吃维他命啊，你吃维他命好的，然后我儿子太小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对，不太能够理解，对，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祥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他在生命关键的时刻，以及他在经历那些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还是会一直用人的概念说，哎，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哎这个暂时恢复，还不是完全医治，
1: 是，
0: 所以完全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1: 什么，对，
0: 对，然后还会再去找人，再继续来想要为这件事求的一个就是说更完整的这个医治啊，或者是证明，结果没想到反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刚刚祥云有特别说那个恶者的什么毁坏啊，破坏、偷窃啊，像那种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质疑，
1: 对
0: 啊，你的不相信，
1: 是
0: 这个都是
1: 他才会给你，
0: 对，
1: 你才会给他空间、
0: 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这种，为什么刚刚那个把脉的，就我的理解哈、啊，有些把脉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做这种。他们其实都会有被那个鬼附身，
1: 没错没错，他是养小鬼的，我后来才知道，
0: 哦，真的，
1: 对，因为那时候是他是原来他是在做美安、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开的药哈，我们把了脉以后，他开的药是美安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
0: 卖直销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姐姐，她是做她的下线，然后那她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有子宫肌瘤嘛，那常常会那个血崩，那那个人就这样就是一直就是帮她把脉啊看啊，然后给她这个又美安的产品这样去弄，可是也并没有比较好。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让一个鬼在那边看你的，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看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状况，很恐怖哎、欸。然后我姐是觉得她讲了以后，我讲了以后，她也觉得好像有点毛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用，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0: 哇。
1: 对，然后他甚至有一次去参加那个美安的什么一个大会啊什么的时候，哇，就当场在那边整个血崩崩到他的整个衣服全部都是，然后还当场他的这个上线就赶快拿着这个衣服啊什么，然后给他包起来，然后立刻离开会场。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并没有变好，而且只是你更依赖他在那边帮你看，可看了什么用呢？没有变比较好啊。
0: 所以那个鬼看到上帝他吓到他才会跟你讲那一些话，
1: 可能吧，
0: 对，对
1: 不对？对对对，
0: 是后来所以姐姐才告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1: 对，才我另外一个姐姐，对对对，那是我的大姐，然后也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对，然后所以这个当然这也就是让我们就知道说，这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当中去学习，
0: 嗯，
1: 好，学习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医治以后，你要如何持守这个医治在你的身上，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恶者总是在这个外面在随时等着，对不对？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的吗？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无水之地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好，随时找机会想要再回来，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好，若是你没有把神放进到你的里面的话，他看到你打扫干净了，他随时又会再跑回来。对，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给恶者这样子的机会，那他一

0: 会来试探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要跟很这个紧密的抓着神，然后这个紧密的，然后读经祷告，让自己的里面不是空的，
1: 嗯，
0: 好，然后是有神在里面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这恶者他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
1: 是。所以其实你经历的比较特别啦，
0: 是
1: 像我采访那么多哈，被神医治的案例不是那么的多，好，就是有分享到这一块。那我觉得祥云这一次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
0: 哦，这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特别，
1: 对对对，
0: 这只是我的第
1: 一
0: 次，
1: 一般人会觉得很特别，
0: 对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第一次。
1: 哇，你还有第二次啊？
0: 哦，不止第二次，
1: 你很多次，
0: 很多次，对
1: ，OK，
0: 后来。整整七年哦，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对啊，真的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次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不对？
1: 哈，
0: 但是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这个医治，嗯、直接医治的大能。
1: 那我们时间有限，你就讲一个比较你个人比较
0: 好。在七年后，2015年，就2008年的5月28，我第一次被医治，对不对？
1: 嗯嗯、
0: 整整七年，2015年的5月28号，
1: 嗯，
0: 好，我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特会里面再一次经历圣灵直接的医治。然后当时我是因为
1: 那次你又怎么了，
0: 我就是因为两年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CA199 的癌指数很高，然后我去做了所有的检查。
1: 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癌指数啊？
0: 那就类似跟跟消化器官有关的、
1: 哦、
0: 就是这样、
1: okay、
0: 胰脏啊、大肠啊、哦、那些的，对，然后但是找不到原因、
1: 哦、
0: 都找不出来，因为我不肯做那个大肠镜，我想那侵入性的，那时候我还算年轻，我不太愿意做那个侵入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检查，所以我就做 MRI， 然后就这样子去说，我用最自费用切最细的那种 MRI 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到最后全身检查完了以后，只看到子宫有肌瘤，然后我就那时候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子宫肌瘤要不要切，我真的是五分钟考虑。也没有问上帝，那时候真的是就这样哦，好，就然后医生告诉我说哦是很小的口，一公分，好，然后那我就好，那就立刻决定切，就没想到这一切下来，只不过住三天，一公分外面的伤口，你知道我痛了一年多，原来因为伤口太小，然后他要内视镜在里面弄。
1: 哦，
0: 弄的范围太大，
1: 搅搅，
0: 对，我的整个的肚皮上面的神经被拉伤，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
1: 那里面大受损哎、欸，
0: 对，而且啊，那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一次去看，
1: 这个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啊，
0: 对，然后看医生，跟医生说还是好痛好痛，痛到那个汗脑像雨滴，那像那个大雪滴一样，啪啪啪这样的弄在。桌子上面
1: 很痛，那个神经痛，
0: 对，而且痛到你的心脏有没有哈都出问题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每次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我开维他命 B 啊，就 B 群啊，就然后后来到最后，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说我只给你开一公分、欸，他说你在外面开这个刀的话，人家都会给你开三公分，然后我就是给你开一公分，不过因为这样子，然后你里面要看的地方那么多，所以有一点拉伤了、
1: 啊，
0: 我才知道哦，
1: 轻描淡写的。
0: 是的，我心里想，我又不穿比基尼，你就给我开三公分，我也没有意见呐、啊。这样搞得这样子，真的整个人就
1: 白白受痛哎。
0: 是的，那个痛啊，让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疼痛过多的时候，你一直长期在承受那个疼痛的时候，你的心脏会无法负荷。
1: 这件事让你学到什么？
0: 啊，这件事让我学到，以后若是有任何要开刀，一定要再三的问神，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问神，我要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对，真的之后我没有再开过刀。对对，在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开过刀。对，每一次。
1: 可是你刚刚说发现，如果他是有这个癌症的，肯定还要再动刀啊。
0: 所以后来神就是医治我，他直接好医治我。对，所以
1: 你怎么发现癌细胞的？
0: 好，这个这整个的过程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讲不讲得完。好，那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好，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心脏，然后也都开始这个二尖瓣脱垂，好，然后整个通通都很糟糕，然后一直到那一年多以后，就是2015年，

然后年初我妹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以色列的特会，好，艾修园在以色列办的特会有旅游，然后我想说哇，我根本我一定会中暑啊，我那么虚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又

0: 在那个第二这个2天的医治特会里面，第一天他就说有人这个他先告诉我们要饶恕，好，然后那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哎，神说他要医治心脏有问题的人，我就赶快上去。然后就还一上去，哦，就突然间这样哭到这样子，哭到不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是有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所有的委屈，好，这样在那个那一刹那，我全部通通都这样子，通通都出去了。然后哭的都好像那个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样子要翻出来，然后还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好整
1: 这
0: 个
1: 么严
0: 人。
1: 重啊！
0: 对，就整个人像很洁净一样这样子。那我妹妹那时候在坐在那边，然后她就在那边看，她说：“哎呦，我看到你这样子哭的那样子，晃来晃去的，你旁边那个阿婆，那广东阿婆那么小，我好怕你倒下来压到她。”然后，嗨，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泄水。我这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牧师，正好那天晚餐，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这个好像感，好像生病了，我发热，好像发烧，可不可以我感为我祷告一下？”就那牧师看了一下我，他说：“哦，圣灵在做工。”那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啊，就这样子嘛。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泄水，我就开始一直泄，一直泄，而且这个泄很奇怪，他肚子不会痛。然后就是一直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5天拉5天，在这5天里面，我只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然后
1: 哦，
0: 而且还继续跑行程，因为那
1: 很
0: 五
1: 有
0: 天，
1: 体力哦。
0: 对，完全一点那个累，然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肚子痛。然后这个上厕所，你在外面跑行程你怎么上厕所，
1: 对
0: 对不
1: 呀。
0: 对？哈，肚子痛的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什么中东 MERS 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好，既然这个神让我来到这边，那我就去吧，哈，就真的是很奇妙。每一次一旦要有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很好的、很干净的厕所，跟很长的时间我坐下来，然后它才会泄。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它都不会泄。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对，神
1: 吧！
0: 就是这么神奇的，让我经历5天。好，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我回到了以后，这个回到台湾以后，我整个人都瘦下来啦。因为你看，你拉了5天都没有吃东西，你一定瘦下来。然后我的助理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电影明星哎！”然后我还想说：“哇，那一定是瘦了很多公斤。”我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看，就后来才发现1公斤都没有少。然后一直到5天之后，第六天我开始吃东西。我开始吃东西以后，然后我再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而且一开始吃东西我就没有再泄喽。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次站到体重机上面就少1公斤，最后少了10公斤，
1: 这也太夸张
0: 是
1: 了
0: 太
1: 吧！
0: 夸张。然后而且能够这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反复在想。后来到最后，好，那一直到这个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在我的厨房里面，一面擦炉台，一面嘴巴碎碎念说：“这什么怪事啊？这什么中东 MERS 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间我就像被雷打到一样，然后每一个字哦都很清楚的打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我的作为，逻辑是我造的，自然是我造的，我可以让一加一等于二，我也可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哇！那一刻，我惊讶的站在厨房里面，几秒钟以后，赶快认罪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我有限的想法去想你这个无限的神。”所以而且在接下来2个礼拜里面，神让2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来跟我讲同样一句话：神要我跟你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他的作为。
1: 哇！
0: 是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太。他的这个太神奇了，而且其实他不是只有让我消肿，我的二尖瓣脱垂好了如此而已，我还去看医生，然后证明我的二尖瓣脱垂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在11月的时候，我去做了，因为我小姑得这个大肠癌，我们就全家通通都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就后来就发现说我有一个4公分的大肿瘤，然后而且那个肿瘤后来发现是良性的。那时候我才在。

0: 想说，医生都跟我很惊讶说，哇，这么大的肿瘤是良性的，恭喜你。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哎，真是感谢主，哎，怎么是这样。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上面写说白色是主肠胃，好，那白色 的水其实就是从肠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才知道神那时候就是用那个泄那些水，到最后都是白的水，有没有哈？就帮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毒全部通通都清掉了。
1: 哇，实在太精彩了，很想再听下去。那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请湘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谈他很神奇的生命故事。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湘瑩，谢谢。好，亲爱的喜乐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听完湘瑩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神机奇事，但是这是真人真事，因为有这一位神，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且是很神奇的医治。我们祝福湘瑩，好，未来的生命越健康，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感谢主啊，谢谢，
1: 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你还仍不相信吗？赶快来相信这位主吧！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赵今诚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及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及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琴停生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击琴，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对朋友，就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是虽然非常有限，可是他们的事迹对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断的有各种的文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啊，可是如果熟悉荆轲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五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在历史上是因为它带来了刺秦王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他跟高渐离身上。好，那当然在荆轲的刺客列传里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 它其实也成。

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友情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对人们的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数，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魏这个魏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魏人他就只好开始了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以之来看到当时这些士人也好或是有志之士也好流落各地的一种时代缩影。那么荆轲还有些史记还记录了他一些事迹，首先史记记录他有两件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也就是讨论剑术，结果葛聂怒而目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聂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或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聂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

葛聂就说，囊者刚才无与论见，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见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事往好了，你们要找他就试着去找吧，试一去，我想他应该已经吓跑了，不敢留。好，那于是就使事往之主人，那所以就派遣使者去找他，然后这个金青果然就怎么样，以驾而去鱼次矣，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鱼次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聂，葛聂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瞪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游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好，碰到一个鲁勾践啊，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搏，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哈，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歧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哈，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遂不赴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闹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极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集主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轲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啦，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及竹了，及竹那荆轲怎么样呢？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相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好相乐也，可是呢以耳相泣，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相乐又相泣，其实在这怎么简短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其实有多少被压抑的，平常可能不曾言说的一些情感，这个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泣，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是他们做自己。好，那么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其实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
那在这里说他生辰，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生辰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来往的这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有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齐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楚事，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楚事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等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是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好，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祖，或叫做祖道，叫做祖道，就是祭拜路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路神之后，取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竹，
高渐离就当场击逐。那金戈贺而歌，金戈就是

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变徵之声。那个徵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徵，那个徵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哆瑞咪发嗦的那个嗦字，哆瑞咪发嗦嗦的那个嗦字。那变徵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宫商角徵。所以指的前面是绝，所以变指是把那个绝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指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指。那好，那么所以为变指之声，这个变指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集注金歌贺儿歌为变徵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谓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复为羽声，从刚才的变徵然后变成了羽声。那么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羽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发尽上指冠，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哈，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当然发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忠义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 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集主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集主，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在秦国，而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佣。

做拥抱，然后逆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汲筑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哎，久之作苦，这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汲筑，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人有客人来表演汲筑，他就在那边不舍得离开。然后他听着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个地方还不错，比友善友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汲筑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窃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汲筑，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汲筑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座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急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想，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装匣中足与善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哎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啊！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汲筑而歌，请他汲筑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哎，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汲竹，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必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哈，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啊，但是他对秦地本地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汲筑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获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也想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获其目，使汲筑，就叫他汲筑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秦始皇的心。那么稍易尽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乃以铅置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附近的茎举竹铺。

秦皇帝不中，好，所以他在最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以死仇之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哦，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送是这个高渐离及族宋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亦振，哀歌贺渐离，未若旁无人。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宋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

0: 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可是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它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抱强饮。”因为很白哦，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烟台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抱强饮，饮就是饮政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良，遂募得荆轲。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荆轲。结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末，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四座列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见离即悲竹，送易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及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及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相仇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燕，燕歌易水滨。”朱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关。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不管是别燕丹的壮士，还是集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跟荆轲是纯粹的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呢，只是出现在燕氏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夹竹集琴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

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魏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啊。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至高情谊。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宁。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

0: 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啊，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辽夏金啊。
0: 是。
1: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0: 重叠的
1: 时间啊，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0: 是，
1: 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0: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1: 辽是比较，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0: 对。
1: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0: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
1: 后金，
0: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呢，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那辽东半岛那个
1: 辽河，
0: 对对对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1: 契丹族、
0: 是契丹族。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 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国 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
1: 嗯，
0: 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
1: 一下。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0: 对，
1: 他是被金所消灭的，
0: 对，
1: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他有经历了君主，就是九个国君，九个皇帝。西夏是从1038年到1227年，189年的历史，它是被蒙古所灭的。那么他有10个皇帝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宣布了国号哈，照汉人这样的有这个国号年号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吧。
0: 是，
1: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0: 是
1: 他也是经过10个皇帝啊，也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10个皇帝左右，
0: 是
1: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10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0: 是，
1: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啊，土地是西夏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0: 是，
1: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2次3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6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发动的啊，打了6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0: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6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1: 很少见，
0: 表示他的底气还是满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 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
1: 嗯嗯、
0: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经藏，他的那个创始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

0: 固达，他是在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死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
1: 是，
0: 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部。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金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1: 都不是汉人，
0: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这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30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50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70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项，党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项是项羽的项，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

0: 要经过六次的战役才能把它收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就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啊，
0: 对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是、太祖、太宗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个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那么
0: 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是，
1: 所以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汉化跟不汉化，就是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汉族文化之间啊，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想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啊这种人伦啦啊，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啊，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0: 对对
1: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方式。
0: 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1: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0: 对对对。
1: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0: 是。
1: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0: 对。
1: 唐朝的国姓嘛，礼
0: 就
1: 是礼的，所以他到李元昊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啊，他就是回到拓跋了，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0: 是。
1: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
0: 啊。
1: 这个都这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
0: 是
1: 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0: 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都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就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想。

0: 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疗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
1: 嗯，
0: 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
0: 哦
1: 啊，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啊，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这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那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他们的这个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
0: 是
1: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一代这个人啊，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所以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啊，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0: 是，
1: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0: 对，澶渊之盟，
1: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0: 契丹
1: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0: 税贡
1: 啊，这些要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0: 是，
1: 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0: 是是，
1: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0: 哦，是啊，
1: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0: 是，
1: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0: 是啊，
1: 就这
0: 野史吗？还是正史？
1: 正史、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0: 就是那个、
1: 他们对就是
0: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1: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

0: 要抢这个位置，
1: 是是，
0: 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哦，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是吧，当人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0: 是，
1: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啊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0: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先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啊，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0: 是。
1: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0: 是的。
1: 他不在乎什么民意啊，不在乎说什么民意，所以我们看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0: 没错。
1: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分多重要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天。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
0: 是啊，
1: 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的，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
0: 是，
1: 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0: 是啊。
1: 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0: 是。
1: 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0: 对对。
1: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19世纪初年啊，到一。

0: 20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哎，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是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的一块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啊！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那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
1: 嗯，
0: 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的俄国的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了。
0: 现在可以了，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字典，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对？所以他就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也是新创的，这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那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是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 啊、
1: 哦，
0: 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
1: 嗯、
0: 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经文嘛啊。嗯

0: 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
1: 是
0: 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
1: 是
0: 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
1: 是
0: 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
1: 哦，
0: 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
1: 嗯、
0: 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
1: 是
0: 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这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中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哦，他是临摹他的，
0: 对，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啊，
1: 对，
0: 昏的昏君也是不少啊。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他们喝酒，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
1: 是
0: 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
1: 嗯，
0: 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
1: 嗯。
0: 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是，
0: 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了，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啊，所以当时北方金。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这个残杀，他们就向南逃，
1: 是
0: 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
1: 哦、
0: 闽南、
1: 嗯、
0: 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
1: 嗯、
0: 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
0: 他们
1: 的先祖是女，对，他们
0: 这个族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1: 哦、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米一个年很赞、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站子啊，
1: 站
0: 子叫年、
1: 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1: 啊、
0: 嗯，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我不晓得才你们说他们头发的颜色、啊、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
1: 哦、
0: 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
1: 嗯、
0: 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
0: 的
1: 是没有想到，
0: 是
1: 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是
1: 吧？各省，而不光是闽南族，
0: 是
1: 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

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嗯、所以这样子。

0: 那么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1: 是是，
0: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1: 是的，
0: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1: 是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0: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
1: 是，
0: 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成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

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春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春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14岁中秀才，但三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身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我们这一次将要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13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

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啊，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我们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生满了艾草、夏枯草、地黄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地黄就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的药材，夏枯草它是个可以软坚散结的中药草，它各种药材都有，许多这些草都可以入药。李家宅院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材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哦，就常常要出门哦，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啊，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啊，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啊，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行医，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它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哦，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吏目、医士、医生。我们现在参加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御医下来就是吏目，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

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源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源，生源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 很高尚啊，看病都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痘疹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啊、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痘疹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来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 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是一摞一摞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童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染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

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肖坝就是他住的这样叫瓦肖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没有看到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哦，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哦，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哦、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这一颗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它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啊、它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的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的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无声地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技之类，他说技术人员、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啊所

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呢、哦，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香的屋檐下，在父亲济世的情怀与公民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景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条是无数读书人好守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

希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公民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广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制，不可以乱写，不可以说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

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三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针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蒸，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痨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劳。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也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地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滋阴的药、百步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
在缠绵病榻跟

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地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智库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潮目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心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

0: 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读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祖。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弃儒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

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三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琵琶演奏家黄胜宏黄老师。胜宏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胜宏。
0: 今天也特别的，我们把明芳也找来了。明芳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那个胜宏，我知道你学琵琶学了很久哈，而且我看到你一些的表演的资历跟你比赛的经历啊，其实都很特别哈，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你却不是从音乐班出来的，也基本上来讲也不是国乐班，你事实上是从最有名的台中的东势国小的国乐团出身的。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怎么会最后你走到了专业的这个领域？
1: 其实一开始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说自己会踏入这么真的是艺术的殿堂，台湾艺术的最高殿堂，我觉得在台艺大这边这样子。那小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机缘啦，因为刚好东势国小有一个国乐班国乐团，他其实是承班的，当初是承班。那他其实在现在的教育法规来说，它其实是违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那时候承班的原因就是想说方便管理，
0: 是
1: 老师觉得这样子比较方便管理啊，所以大家就直接从各班抽出更最好的小朋友，然后就进行考试，然后我们就

0: 进去国乐班里面学习。那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在分配乐器的时候，老师本来想要叫我去吹笛子，
1: 为什么？
0: 他说我嘴唇没有那个唇珠，他说口风比较好控制。我说是，可是我不喜欢口水。我就说我不喜欢口水，我就好，那我就不要吹笛子。那老师就问说，那你想要学什么？我说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胡琴啊，因为我姐姐她本身是拉二胡的，
1: 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不要跟姐姐一样学二胡，那我那我就学琵琶好了。然后老师说，我说
1: 你几年级啊？
0: 三年级，
1: 三年级你都可以那么清楚啊，不得了哎！
0: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很有趣，就是。刚好好像是中视八点档老三台的时候，好像在播王昭君啊，对，我就看到哎、欸，好像有琵琶哎、欸，然后就哦，那学琵琶，然后老师说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就嗯，小朋友不懂，就傻傻的，我就说好，那就
1: 你就看到了昭君的琵琶。
0: 对，
1: 其实如果你真知道，你现在应该了解昭君那个时候的琵琶，事实上是现在的中阮阮弦，对不对？
0: 有点接近。
1: 对，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拿那个时候的琵琶的话，以汉语话来讲，根本就是弹到中阮去了，对不对？
0: 弹到中阮。哎，
1: 可是你就选择了琵琶，还不容易。那走了这一长条路，尤其是你的大学读的是。广告，
0: 对，我大学读的是广告。
1: 那这个广告这一个对你现在来讲有没有什么帮助？
0: 我觉得在视野上面会比较跳脱，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一般读音乐班的，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般读音乐班的。譬如说交友环境，从可能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
1: 是
0: 几乎都是同一群人。
1: 对，
0: 那我觉得有一个譬如说我一般读我读的一般高中，普通高中，
1: 对，
0: 然后跟普通这样子的大学，看到的朋友，他们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那有一些譬如说我现在大学同学蛮多在媒体圈。然后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可能也有在公关圈，或者是新闻台也有。那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他们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哦，他最近的，他去哪里采访，或者是最近碰到客户，然后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他最近客户的办的一些活动，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跟真的是从音乐班出来的学生的交友情况。我觉得有点不太相同。
1: 其实应该是说，就是学习的训练也不一样，对不对？而且你应该是有跨界的那种训练的嘛，因为你从不同的学理上学习。其实对我来讲，我也一样啊。我从小虽然学音乐，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特殊的，真的叫做音乐班，没有所谓的音乐班呐。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就必须进入大学的音乐体系。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的选择，尤其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学建筑啊，我大学学建筑啊，可是对我来讲，可是从小学音乐，这两轨。你当时考上台湾艺术大学的表演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基本上来讲是表演组嘛。
0: 对，
1: 那表演组的时候那个去琵琶，其实在当时来讲，其实那个是我台艺的第一届的这样子的乐器的硕士，可是你能考上，你知道你打败了多少对手，而且你知道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吗？
0: 好像略有听说，但是其实详细就那天去考试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我想说就报名，那就考试吧，那就坐下来就开始写答案。就这样子。
1: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他是那一组里面总共只录取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报名，你只录取一个就是十分之一嘛。那个就是第一届。
0: 是。
1: 所以在你被录取，然后我们大家放榜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跌破眼镜，是因为竟然所有科班的全部输他。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开始思考这个人到底他的来历到底来源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四个底线嘛，就是我们的底线就是让非科班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们的专业标准，我们的硕班的要求标准是主修不得低于85，
0: 是
1: 看起来很吓人的分数吧。
0: 对，
1: 那这个85其实我们是要告诉人家，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根本不要进来了。
0: 是，
1: 可是你不但达到标准，你反而是第一名，你是这个组第一名嘛？所以你有没有思考过，当初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其实你今天可能后面的。

0: 路子可能就会变，
1: 对
0: 对, 对，完全不一样嘛。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回到那个东势国小，我自己的母校，
0: 是，
1: 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来，这几个琵琶学生给你教，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
0: 教，开始教了，对对对对。
1: 后来教了一年之后，老师就问我说，哎，你干脆去读一个硕士好了，
0: 啊，是这个原因，
1: 对，他就说你去读个硕士吧，
0: 所以你是应届考吗？
1: 我是应届考。
0: 哇，真的更厉害耶！
1: 对，所以我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上一些就是当时研究所要考试的科目。
0: 是，
1: 然后
0: 那你学科考的是特别高吗？你是因为学科的原因吗？
1: 学科我那时候有特别去上课，
0: 是，
1: 然后那时候考的分数算是高的，
0: 算高。
1: 对，
0: 可是你主修成绩应该也不低，对不对？
1: 对，也不低。
0: 你现在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了。哦，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0: 其实我想啊，你自己讲你自己比较。有点主观了、啊，而且你好不太好讲，明白在这里啊，所以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损友，
1: 好好
0: 找你的损友帮你好好没有，帮你去分析一下，看你这个朋友哈、啊，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考上？
2: 哎，其实刚讲到这一段啊，对他来讲很开心，但对我来讲是个伤心的往事。
1: Sorry，
2: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届
0: 哦，真的，
2: 然后我还
0: 考。
2: 对，
1: 我们同届
2: 考试。好，我还记得那，哦、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高中就认识了，
0: 是，
2: 然后之后就变很好的朋友，
0: 嗯，
2: 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手牵着手
1: 一起
2: 去考研究所，然后呢、哦，但因为其实盛宏在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
0: 是。
2: 其实就像老师刚讲的、
0: 嗯，
2: 我记得那时候高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比赛，
0: 嗯，
2: 然后我们比赛都会互相看嘛，
0: 对，
2: 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他，
0: 嗯，
2: 而且其实我们从小比到大，大概就这几个人在比，
0: 对，
2: 前五名就大概这几个，
0: 对，
2: 就有一天呢，这位黄同学就突然出现了，
0: 嗯，
2: 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顺序。名册的时候，哎、欸，有个新朋友，哎、欸，不认识，不理他。但我永远记得，他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天哪、啊，这是哪位？怎么会？我们很惊艳，
0: 是。
2: 然后又知道他不是音乐班的，
0: 对。
2: 好，然后渐渐我们就觉得多了一个对手。
0: 嗯。
2: 那当然，后来到了大学，我们渐渐变得好朋友。
0: 是。
2: 但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同时把两件事都做那么好？对。然后我也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他研究所
0: 是
2: 想要考音乐班，音乐就是这个专业的研究所。
0: 啊、对。
2: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别闹了吧我说别闹是说你干嘛来跟我抢那当然我还是有风度的忍着了那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抱着就是你行吗虽然你琵琶弹得很好但是你都没受过
0: 学科
2: 的
0: 训
2: 练
0: 对对
2: 对,
0: 對
2: 然后他就说他也有告诉我他要去就是补强这一块但我还是抱着就是我就不信你能补多强好所以我们两个就真的手牵着手一起去考了台艺大第一届的研究所
0: 对
2: 那我就想虽然我的主修可能会输你但我的学科应该不会输你了吧结果放榜出来之后为什么是我伤心往事因为呢他考上了
0: 是
2: 我是备一
0: 啊，你是备一
2: 我是备一
0: 哇这个是科
2: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伤人了所以呢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厚着脸皮打电话给他
0: 是
2: 而且这位老兄哦，他不是
0: 你要搓汤圆噻？
2: 他不是只有考上台艺，你们知道吗？
0: 真的吗？
2: 他同年还考上了南艺
0: 哦，真的啊？
2: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很好朋友嘛，
0: 是，
2: 我就真的厚着脸皮问他，我跟他说：“黄胜宏，我跟你讲，你家不是住台中吗？你有考虑要回台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台艺耶，我真的他是我第一志愿。”
0: 嗯，
2: 然后。讲了非常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哎，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是备一？”
0: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
2: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吗？”对，然后这个伤心往事就好了。我曾经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不跟他说话。
1: 还好这个梁子没有
2: 结。但我们的友情还是很坚，就是坚定的。对，
0: 所以还好啦，因为好像你就去了师大嘛。
2: 对，就我觉得上帝还是有为我开另外一扇门。
0: 我本来一直以为说很奇怪，你怎么都不来台艺啊，跑到师大去？
2: 也
0: 原来是这个原因，对不对？
2: 对，因为我还跟他，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上帝真的很幽默。

0: 我
1: 是，
0: 如果他今天让我背二背三，或干脆没背上，我可能就自己摸摸鼻子，好好检讨。
1: 对，
0: 就刚好是背一，我觉得天哪，这是开什么玩笑？怎么这么刚好？对，所以那个刚刚讲他这段辉煌过去，就我的内心在滴血。
1: 其实啊，我们常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他会帮你安排。
0: 对，
1: 当你认为最好的事情，其实他未必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最好，可是未来未必。其实你在师大也有其他的一些训练，对你也有蛮大的帮助。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又回到了台艺啊，你还当了读了博士班啊。所以这个拐，上帝还是帮你带回来了，因为受了其他的训练以后让你更丰富，所以你才有读博士班的机会。所以盛宏，你终于知道说你结了多少梁子吗？
2: 啊，今天知道了。今天知道了，最大在旁边。
1: 真的，以在当下来讲，当时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其实我们很在乎第一届的学生，我们非常在乎。所以我们，而且我在台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切很公平。我们绝对是打分数的时候，就是每个老师不准跟其他人讨论。而且我们不会说，大家打完了分数，然后跟大家说，哎，我们讨论要谁录取，我们把分数来重新调整，不做这种事。我们都是旁边有个录影机，直接录影所有过程。然后呢，结束了，直接拿那个胶台，就放到每一个人的桌上，就把它贴起来。
2: 分数部分就把它贴起来。
1: 对，就绝对不更改。我第一个，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非常的 care。我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都是一样的，他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他应该是同样备受尊重。他不应该让所有的人因为某个人的意见去导引了其他人。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很多的评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评审过程里面是客观的。什么叫客观？当人多的时候就客观了。当集中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很主观。那我们不让大家互相去影响，所以一打完之后就贴起来。那为什么有个85的这个就是这个底标呢？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也是就是非本科的，可是他的主修真的是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他考英文，他是英文系的，好像跟你一样福大的
0: 哦，
1: 福大英文系。然后他的英文，他的学科考到怎么样的，英文考了90几，他的学科高得一塌糊涂。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门槛的时候，他是前两名吧。
0: 哇哦，
1: 他好像是我把那个门槛打掉以后，他如果没有门槛的概念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录取了。但是他录取了以后，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在音乐的专业里面，尤其是在演奏的专业，我们是以演奏为主体，不是以研究为主体，不是以学理为主体。所以这个差异性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对他不是好事，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培养这样子的，因为我等于是花费了很多的体力，但是培养出来一个不是我们要的学生，所以有门槛。所以当你会被有门槛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完全公平。所以今天很简单，虽然一个人很哀怨，另外一个人是也不知道，他只是努力然后他考上了，而但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对不对？那其实这一切来讲，其实你看看他自己的比赛的资历，他在民国91学年度的时候，他是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A 组。哎，你那时候怎么跑到 A 组去的呢？
2: 那时候我记得，
1: 你怎么可以跑到 A 组 ？A 组是给所有都是音乐的学生，
0: 对，所以
1: 但是 B 组的人可以挑战，
0: 对，所以老师你能懂我们当时
1: 我了解啊
0: A 组的心情吗？
1: 你这种 B 组的你就到 B 组去就好了。
0: 对，我们就有一天某一届的比赛突然冒出了一位黄同学，
1: 是啊，
0: 然后打乱了我们所有的前五名。
1: 哦，
0: 对，
1: 而且我看到他来一个什么优等第一名，是你有点太离谱了吧？
0: 特优第一名
1: 啊，特优第一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还蛮怀疑为什么会变好朋友，
1: 是
0: 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 认识的过程，我们应该

0: 是敌人才对。
1: 对啊，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0: 对，但我们却就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跟伙伴这样子。
2: 而且我看了一个资历，你讲了你2005年就第13届的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琵琶决赛第三名。
1: 是，
2: 请问前两名是哪里的？一个是哪里的？第一名是谁的？
1: 南艺的，两个。
2: 第一名是两个哦，前面两个是南艺的，
1: 都是南艺。
2: 也就是说，那个整个都是台湾的内部的比赛。
1: 是是是。
2: 哇，那台艺的不得跑哪去了？台艺那一年真的很惨啊！
1: 哦，我那一年是大学刚毕业，就是
2: 哦，你大学刚毕业
1: 考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我记得那时候节目单上面印的我的，
2: 你是台艺，
1: 我是辅仁大学。
2: 哦，是辅大，还不是写台艺？
1: 对，我是写辅仁。
2: 所以你看，哦，这个。可是不管怎么样来讲，就是说，其实以一个我们从训练的概念来讲，学校的概念，其实你是一个非科班，可是最后你却是科班。其实我从来不惊讶这样的事情，因为真的有很多非科班的，其实他的演奏内容、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不输一些科班的，啊。但是最后走在舞台上，当然顶尖的几个最后还是科班为主体了，因为这个你毋庸置疑的，就是在这个长久来讲，非科班的人其实要能够，除非你转，就像你其实你现在是科班的，
1: 是
2: 你早已经转了啦，我们刚刚一直讲你过去的某个阶段，
1: 对对，
2: 某个阶段其实后来其实你已经进入了科班体系，尤其你在科班体系里面，你又用非常好的成绩、优异的成绩毕业的，而且你的演奏后段来讲，其实你不断的参加了各种类别的演出。那我也特别好奇的，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我邀你的吧，跑到东京去那个，
1: 对对对对，
2: 是我邀你们几个人去的嘛？结果那个的感觉如何？
1: 那个的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是去年吧，去年9月左右，
2: 是，
1: 哎，不对，是去年的3、4月左右。那时候我就记得老师有跟我说，哎，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演出要来找，全部都是男生的哦。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哎，你记得要去哦。我说哦，好。
2: 哦，你就答应，对对，我要跟你讲，你就答应了，对
1: 对
2: 对。
1: 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他老师就说，哎，之后会有人会跟你联络。
2: 嗯，
1: 那后来我们7月就开始做那个 audition 的动作，
2: 是。
1: 然后 audition 完之后，就选出了最后有6位，
2: 是，
1: 就是都是我们台艺大的学生，
2: 是，
1: 或是毕业的校友这样子一起过去。
2: 嗯，
1: 那在今年3月的时候，就到东京跟大阪进行了演出，
2: 是。
1: 那合作的对象是那个日本一个非常知名的雅乐演奏家，有那个雅乐贵公子四公子之一的东仪秀树先生，
2: 是。
1: 那他本身在这个音乐造诣上面非常顶尖，
2: 是。
1: 他除了会吹雅乐的那个臂力的乐器之外，他还会吹那个笙，然后还有一个龙笛，
2: 是。
1: 但是他除了这些雅乐的乐器之外，他本身会弹爵士钢琴。
2: 哦，厉害，
1: 非常厉害
2: 哦！
1: 对，我们全部在旁边看排练的时候都看傻了。
2: 嗯，
1: 那次的演出的经验呢，是我们在东京举办2场，
2: 嗯哼，
1: 每一场的东京涩谷的一个音乐厅，然后那个厅的场地大概有2000多人。那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那2000个。应该都是来看东仪秀树先生的，然后2场都满场，那在大阪的演出的话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好，然后座位不多，大概100多个位置，也是2场全部满，全部爆满。那我们演出的类型呢，就是比较有，譬如说跨界的，比如说有什么公主彻夜未眠啊，然后用国乐器。
2: 对，
1: 6件国乐器跟一个臂力，然后钢琴，爵士钢琴，然后贝斯，电贝斯，还有一个爵士鼓这样子组成，然后还有什么木星啊，然后还有东仪先生自己的创作的歌曲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串成了一场的节目。那觉得那次的经验相当的特别，就是见识到日本人很专业，然后很专注，然后非常的仔细细心的一面，这样子。
2: 是，好，我们谈了那么久，我们来欣赏你的演奏吧。来，我们来介绍这首作品《春江花月夜》。来，您稍微简单的介绍好吗？
1: 这首《春江》。

0: 《花月夜》是我在2012年翠这个翠要怎么解释呢？纯粹的翠，
1: 嗯哼，
0: 翠这首这场不是毕业音乐会，我的琵琶独奏会里面的一首曲子。那这个曲子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由琵琶跟钢琴一起做诠释的。
1: 嗯、
0: 那钢琴的部分是请王立新老师来为我这个演奏这样子。
1: 嗯哼，好，我们来欣赏《春江花月夜》。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它是由黄胜宏的琵琶、王一新的钢琴，他们的一个二重奏。这个作品其实演奏起来很特别哈，
1: 嗯，
0: 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春江花月》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完全不同。那你自己的感觉，跟你弹，单纯只有自己的琵琶弹《春江花月》，我感觉那个心情不一样，对不对？
1: 心情不一样，因为等于是说，独奏的时候就只要顾着自己，
0: 比如
1: 说在诠释整首乐曲的时候的心情。那二重奏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两边互相的默契，
0: 是，
1: 然后还有在整个乐曲的整个展现，或者是说段落之间想要传达的情感，
0: 嗯哼，
1: 会多做琢磨。
0: 这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编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在原始的《春江花月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头，然后把它分配很巧妙的分配到钢琴跟琵琶。我本来以为说是钢琴是一个伴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越听到最后完全不是这回事哈，完全不是。好，今天很特别的是，听众们有福了哈，因为我们胜宏今天还特别带着琵琶，要为大家来演奏一首瞎子阿炳化验君的作品，叫做《大浪淘沙》。好，《大浪淘沙》这个作品其实，阿炳，其实我早期的时候这个作品的时候蛮好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部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乐器来演，你知道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听的这首作品《大浪淘沙》，你们都不知道用什么乐器吗？三弦。
2: 哦，
0: 我听到的《大浪淘沙》都不是用琵琶弹的，都是用三弦弹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大浪淘沙》是三弦
2: 的作品，
0: 它不是琵琶的作品。
2: 哇哦！
0: 结果后来啊，原来是阿炳的作品，原来是用琵琶弹的。
1: 嗯
0: 啊 ，OK， 那胜宏，你今天怎么会选这个首作品？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嗯，这个作品其实我自己蛮喜欢的。那我记得第一次学的时候是，好像是在2004年左右，那时候那个刘德海老师刚好来台湾，
0: 嗯，
1: 然后就进行一个演出交流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我要跟刘老师排课，
0: 嗯，
1: 那时候手上刚好就是有这本刘老师的传统曲集的谱子，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先练一下，就直接去跟刘老师学这首曲子，
0: 是
1: 这样子。那这首曲子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对音色上面，这首是慢的曲子，所以它在音色上面可以多做琢磨这样子。那譬如说可以展现出琵琶的硬，然后还有他的左手的行韵，然后以及右手的一些技法这样子。
0: OK， 那要不要在演奏这一首整个这个作品之前，你稍微把里面比较有什么特点的，可不可以做一点简单的示范？虽然大家看不着，可是可以听得见，
1: 是，
0: 好不好？好，你稍微解释一下。
1: 它的我们知道琵琶有四条弦，那我们有时候会有弹高低八度不同的双音双弹。那他如果要比较硬一点的时候的声音就变成他的触弦会稍微快一些，那就可以比较能够展现出琵琶的一个硬的这个特色。
0: 刚刚各位所听到的就是他运用了琵琶的指弦按弦，然后呢用中弦的空弦，两个正好是一个八度，
1: 是，
0: 所以听起来正好就是一个强化了一个声音的音响，然后也运用它在触弦过弦的速度，然后造成了音的我们叫做使振过程的变短以后，它就会变成比较刚。如果说它要柔的话，就触弦稍微过弦慢一点。好，那还有其他手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运用。

0: 运用吗？
1: 其他的手法的话，像是
0: 你刚刚讲说行运，
1: 左手
0: 对左手行运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有哪一些？然后，
1: 比如说
0: ，OK， 这个从琵琶的概念里面，它叫什么？
1: 它叫推拉弦，
0: 推拉弦，
1: 它就是改变音高这样子。
0: 就是用同一条弦，然后按的位置里面运用拉弦的概念去让弦变紧张，所以它的音高会变高。那么这个跟古筝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乐器啊，就用张，我们用说弦的张力，而不是用它的长度去改变音高，然后这样产生的我们叫韵的概念啊，行韵。还有呢，
1: 然后它还有一个，譬如说刚刚有一句。注意泛音，这个刘老师刘德海老师他说这个叫做共振泛音，就是说在
0: 哦，就是他在残弦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位置一个泛音出现，然后他就跑到指弦来，然后在同个位置上
1: 做柔弦
0: 的动作。 OK，这个很特别，这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1: 比较不常用到的，
0: 对，应该是没有人想到啦。
1: 对，刘老师特别都是想到一些我们不太会思考到的一些演奏技法。
0: 嗯，这些是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
1: 还有我们有一个技法，这个它发出一个类似杂音的。
0: 好。
1: 然后它有 这首曲子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用指甲抵着弦，然后另外一种是用肉，我们大拇指的肉去抵着弦，它声音是不一样的，比较闷，两种不太一样。
0: OK，其实琵琶最难的，事实上，我弹琵琶弹了一个月。我只弹了一小段作品，我会弹了，我只弹一小段作品，后来弹不来了，因为对我来讲，我的手，所以我一直看到明芳弹琵琶，我就感觉哇，这不可思议，因为他的手未必比我长，可是他可以弹的琵琶弹成这个样，我就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琵琶弹不好。可是如果我当时琵琶弹得好，我的胡琴大概就永远没有法去拉了，对吧？哎，人总是有不同的专长啊。那琵琶其实五个手指要轮，而且那种张力要平均，其实不容易。好，我们就请盛虹来我们演奏这首花园君的作品《大浪淘沙》。

0: 哇，好棒好棒，谢谢谢谢。那个乐器要放到后头，
1: 好，
0: 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好的。
0: 那个明芳，你，听了这样子的演奏，所以我想，
2: 我刚刚我觉得，其实他一开始弹，因为这其实对我们弹琵琶来讲很熟悉，
0: 熟悉对。
2: 然后我就想，哦，大浪淘沙。然后当他第一个音下去之后，一直到刚刚结束。我才有点会过来，我一直都看着他，
0: 哦，
2: 因为就是不自觉的，
0: 对，被吸引，
2: 对，而且我真的是到了老师刚刚讲话，我才发现我一直在看着他，
0: 嗯哼，
2: 对，太好听了，
3: 谢谢您。
0: 其实应该从某个角度讲了，因为看他的时候，顺便因为你们本身之间，因为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那当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去关注演奏者他。不是只是听声音，而是他用什么手法，他怎么去呈现。我想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啊，而且那个从他所发生的一些音响，跟我们都是现场的，我们根本也没有说什么录了然后再把它拿进来放哈，我们刚刚都是现场，所以我故意还跟你讲说把乐器放着吧。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蛮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录音
0: 是
2: 你要弹现场，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耶。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我是不 NG 的哈，除非是今天我真的我产生错误了，否则的话其实虽然我是预录，但是我会把它当成现场 live 整个的状况，好，一直要去把它播。哎，我很好奇的，好像是盛虹马上有音乐会来演出，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我
0: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3: 这次很高兴啊，可以跟这个成功北一校友国乐团
0: 哦
3: 合作
0: 哦，oh, oh, 你跟我的母校啊，就
3: 是、对，所以我刚刚在讲名字的时候有一点诚惶诚恐，对，这次是在8月17。

0: 一号，
1: 哦，八月十七，
0: 星期三的晚上，在新北市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1: 哦，芦洲工学社，
0: 芦洲工学社的音乐厅，
1: 他们怎么会这次跑到那边去哈？
0: 今年好像暑假场地比较急，
1: 事情
0: 对，
1: 哎，暑假不是一般的专业团比较空吗？他们反而不演。
0: 好像有那个什么凉亭院有维修
1: 啊啊，对对对，
0: 年度保养日这样子。
1: 哦、OK，
0: 所以比较紧张。
1: 那、欸、他们怎么会找到你呢？你有在他们那边当指导老师吗？还是
0: 没有、欸？哎，其实以前我还在台北读书的时候，
1: uh-huh.
0: 曾经有去那个校友团那边就去帮忙、
1: uh-huh.
0: 演出过几场这样子。
1: 哦、uh-huh. ，
0: 对，就认识。
1: 可是你要知道，
0: 老师这样。
1: 对啊，但是他们会让你跟他们一起做协奏的这样子，其实不容易啊。你要演奏什么作品？嗯、
0: 这次要演奏那个近年很红的王丹红老师的作品《云想花想》。
1: 哦，
0: 琵琶协奏。
1: 王丹红真的是红透了，他近年他的一些作品其实经常都被不管是合奏，合奏是音乐比赛的自选曲的首选。
0: 是。
1: 然后呢，他的这些协奏曲，虽然每一个乐器他只有一首协奏曲。啊、可能有的作品现在开始量多了一点点、
0: 嗯、
1: 可是以他的作品来讲被演出率非常的高、
0: 嗯、
1: 那 是你选的作品还是他们乐团选的？
0: 乐团选的，因为我去年跟那个黄光友老师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1: 是，
0: 然后我也是演了云想花想，
1: 是，
0: 那黄老师听了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介绍我跟城北校团这样子合作。
1: 那城北校团这次谁指挥呢？
0: 这次的指挥
1: 黄光佑吗？
0: 黄老师也有、
1: 哦、
0: 然后另外，
1: 那你这个首作品谁指？
0: 我这首是廖诗芸。
1: 哦，廖诗芸要指。哦哦，
0: 然后还有另外
1: 我们的女强人，
0: 还有另外一位指挥是刘志轩。
1: 啊、哦，
0: 嗯，
1: 因为廖诗芸是北医，北医女毕业的，
0: 是
1: 刘志轩是
0: 成功，
1: 然后黄光佑是成功，然后黄光佑是陈如琪的学生，
0: 是，
1: 然后成功这个是陈如琪交给了黄光佑，其实中间还有别人，好像还有玉兴义吧，那个时候之前这个东西，然后我是将成功交给了陈如琪，然后陈如琪后来家带了蛮久才交给了黄光佑。所以哇，这几个都是成功跟校友之间的关联性。嗯，其实要廖诗芸一定要来听听，
0: 嗯，
1: 因为听听看他怎么跟你合作。
0: 嗯，
1: 哎，那廖诗芸其实吹笙
0: 是，
1: 他也是很特别。到最后台大研究所读了音研所以后，他其实很关注都在演奏的，尤其在指挥。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的、嗯。那你跟他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0: 因为我们也是很熟的朋友啦、
1: 啊。哦，
0: 那但是这一首《云想花想》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他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场，去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会的专场，哎、欸，没有，今年有一场王丹红音乐专场、嗯，然后他的节目单里面写到《云想花想》其实是他怀孕的时候的作品，
1: 嗯嗯，
0: 所以他说女性荷尔蒙大爆炸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嗯、应该要非常柔情似水，但是这次我觉得，嗯，我应该要挑战一下柔情似水的这个部分。男生要挑战柔情似水，
1: 哦，是蛮难的。如果交给明芳，我看你比得容易一点吧？
0: 对，他一定没问题。
2: 我想我可能蛮能体会那个。
1: 因为你是
2: 那个，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明芳是妈妈哦，几个小孩，
2: 两个小孩
1: 真的很不容易。你如果你从你来概念来讲，应该你比较容易体会这样的作品吧？
2: 对，其实云想花想。这首真的是近年来很红的琵琶协奏曲作品，对，就光我身边就蛮多人都有演过这首曲子。那因为我上次有看到那个节目单，王丹红自己写的，
1: 嗯，
2: 就是就像刚那个盛红讲的，
1: 嗯，
2: 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其实看到我就有在想说，因为我目前还没有机会演到这个作品，
1: 对。
2: 但我就有在想说，哎，我也蛮想尝试的，
1: 是，
2: 对，因为我觉得同样是身为母亲的出发点，
1: 嗯，
2: 也许我们在诠释上还是会有一些想法的落差，
1: 是。
2: 但我觉得同样这个母亲的角色，
1: 嗯。
2: 也许会在这首作品里有一些共鸣，
1: 是是是，因为其实作曲家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称之为一度创作，可是演奏者

演奏家，他是一个二度创作者，他只要立基在作曲家的思维上头，其实他的想法 他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比如说以男生的柔情似水跟女生的柔情似水

0: 8月17号在芦洲工学社有一场成功北一他们年度的音乐会，由黄胜宏要来演奏，廖世云指挥的《云想花想》。那晚上是7:30吧，还是下午？
1: 7:30是晚上7点半。
0: 晚上7:30，那可以坐捷运啊，坐芦洲线，坐到芦洲线那边，然后走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脚程快的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那开车的话，那边有地下停车场，
1: 是
0: 啊，其实也最近来讲应该是很方便的
1: 哈。
0: 那票怎么到哪里呢？
1: 购票，
0: 它是购票吗？
1: 对，它是购票，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两厅院。
0: 两厅院
1: 是
0: OK， 它的票价大概多少？
1: 票价
0: 你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
0: 哦，各位，您就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卖票了，
1: 是已经开始了。
0: 所以芦洲工学社好像只有几百个位置吧？
1: 对对对。
0: 哦，座位不多，所以各位您不要放弃了这样子的机会，尽快去买，可以到两厅院的售票口，你去直接到售票口买，
1: 对，
0: 也可以上网，上网可以买，然后就是8月17晚上7:30在芦洲工学社，由城北校友国乐团和黄胜宏来演奏的这个琵琶的曲子。好，今天最后节目中我们还要播放一首是琵琶二重奏彝族舞曲。当初你们怎么会做成一个琵琶二重奏呢？
1: 当初这场音乐会啊，是这个2014年张佩玲老师他的独奏会，然后我是选他其中，因为我又帮他导聆了。
0: 哦，你又帮他导聆，所以你又帮他演。
1: 对，然后大家就看到我，其实好像还蛮忙的啊，一下又要主持又要讲话，然后一下又换衣服又上来弹了。那 这首曲子呢，其实就是这个王慧兰老师写的曲子，它就是建立在彝族舞曲的基本架构上面，然后来做一些，譬如说，我们的琵琶就是两把。一般 size 的琵琶，它没有做什么低音琵琶或者高音琵琶的这样子的编制，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琵琶来做，高低八度，或者是有一些和声，有一些手法的，这样子的呈现。
0: 是，好，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彝族舞曲。那么也在这个音乐声中，我们要跟各位说再见。那也谢谢盛宏，谢谢明芳，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闻生意，何妨临月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他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 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好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他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战、兰丰会战，后来转任德国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具备这个丰富的国际战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哎，到现在为止都想说，哎，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哎，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不搭嘎的哈，是在德国是步兵学校的耶，那是中央陆军官校的总队长，怎么会接掌海军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海军百废待兴，由于内部长期是由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

届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便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啊，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好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校歌的歌词，他有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哈，就是所思所想哈，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哈，过世之前哈，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 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诶，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但他懂音乐哦，他说他深知到军歌啊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为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这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具，在他军里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好
谱曲，所以呢是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

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和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歌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很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他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总司令，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来讲讲，现在讲到了，就是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词，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哈，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哈，真的他的歌词写的非常的美，但是跟前面他撰写的那些军校的校歌又不一样，而且等会我会放不同人唱的这个《巾帼英雄》所表达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趁武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阶，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的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安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到他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雪安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他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广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静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的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静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静，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静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喂，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更无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衬舞见真好年华，就衬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衬舞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尽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舞见真好年华，等于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它强到什么地方。

想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他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间，那心接这两个字真的是，哎，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呢，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他说念心王有则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让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玉，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玉，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说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28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合一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forty，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的歌词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

被乐坛称为是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918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哈，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它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哈，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璇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哈，好，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紧凑的特色。他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哈，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好，然后呢互相频繁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好，这些都会就是写得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哈，他就增强了歌词的用语和强度。哎，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先王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璇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哈。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璇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学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哈，所以他对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璇先生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新奇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哈，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转调对于歌曲推广的效果不无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

学，容易唱，而且它是顺势啊，优美婉转，没有转调，算是音素。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微微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维琪女士演唱的，那我们结尾呢是请释放那个柴宝琳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琳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她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不光是我爱她，我爱她，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维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诶，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诶，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哎，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哈，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

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梅须的一个豪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辞民歌叫木兰辞，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杆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守，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就里面有讲到鹿居贡丸，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横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好，他要返璞归真，跟他的先生啊就共挽，就鹿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哎，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鹿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鹿君，就是哎，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束缚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于闺阁鹿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颂赞啊，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哎，我们要念兴亡。”有则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
夫妻的生活，当然

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就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限禄居哈，就是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一句强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诶，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说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通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他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所以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玲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她，好，就是她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他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他不是大地，是大地哈，大地春晖，就这个地方他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是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音的手法。啊，是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小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啊，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兴亡有则，尤其那个兴的时候，念兴亡。好，王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则王跟心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心是音，那王的时候就变成圆形哈。那你心王有则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他说我们女生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最高潮的表现点呢，要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440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延长，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渐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魏王曹丕得了重病，有人说是真后在诅咒他，曹丕信以为真，便杀了真后，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了，不久便驾崩了，享年仅40岁。曹睿继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防守雍凉二州。此时孔明正想进攻中原，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造反，借此削去司马懿的兵权。曹睿知道了此事，十分担心。曹真请魏王以巡视为名去探司马懿的真伪，司马懿不知内情，率领大军迎接皇上，魏皇便将司马懿的官职削掉了，让曹休接替了他的职位。孔明见司马懿不再领雍凉二州兵马，便上出师表，请求伐魏，后主刘禅同意了。孔明令老将军赵云为先锋，率军向中原进攻。报召大臣商议，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要求出战，遭司徒王朗反对，夏侯大怒，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魏主。夏侯霸令西凉大将韩德率四个儿子为先锋，与赵云在凤林山相遇，韩德四个儿子被赵云刺死了3个，活捉了1个，曹军大败。第二天，夏侯埋下伏兵，叫赵云出战，赵云不把夏侯霸放在眼里，不料中了埋伏，被魏兵围困，后被关兴、张苞救出。孔明见夏侯在南安郡坚守不出，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郡守崔良不得已投降。孔明知崔良不是真降，便让他

他举劝南安郡守杨林来降，崔良与夏侯霸商定要用计策骗孔明入城。崔良回来告诉孔明说杨林半夜现城，孔明让崔良带关兴、张苞入城为内应，有秘密交代关兴、张苞，让他们时机一到便杀了崔良。崔良叫开南安郡城门，杨林到门边接应，被关兴一刀斩了，张苞也把崔良刺死，活捉了夏侯。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去救南安郡，中郎将姜维献了一计，说既可保天水，又可解南安之围。第二天，马尊引天水兵出城，赵云果然攻城，被马尊、姜维两面夹击。赵云知道中计，奋力突围，幸亏张高翔两路人马赶到，赵云才脱了险。孔明听说姜维智勇双全，便亲自领兵前来。半夜里忽见火光四起，城上城下喊声震天，杀杀呀，原来是姜维领兵杀来。关兴、张苞连忙保护孔明突围，走了67里，孔明回头看姜维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孔明说军不在多，全凭调度得当，姜维真乃将才也。这时孔明便想出了一计，让俘虏夏侯霸去说服姜维投降。夏侯霸在回魏的途中误信了蜀军散布的谣言，便转往天水军告知马尊说姜维已然投降了，已然投降给诸葛亮了。当天夜晚，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姜维，在天水城下大骂马尊，并派兵攻城，直到天亮才退。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姜维所在的蓟城。孔明算定了城内无粮草，故意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引诱姜维出城。当夜姜维果真冲出城劫粮，被伏兵围住，宜城被蜀军夺了。姜维逃往天水，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箭射下，使得姜维无路可走。姜维见关兴从后面杀来，人困马乏，不敢应战，回马想走，又见孔明从山坡后转出。姜维见进退无路，只得下马投降了。孔明拉姜维的手说我便求贤者久矣，今与良驹愿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姜维倍感之欲，大喜，拜谢，跪倒在道旁。
下回吧。

严师三郡，逃往羌中，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帅，司徒王朗为军师。大军在渭水之西下寨，与蜀军对峙。第二天，两军对阵，孔明坐在车上，王朗劝孔明投降魏国，孔明反而把王朗骂得无话可说，羞愧难当，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死时76岁，活活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这就是所谓的孔明骂王朗。魏军又来劫营，被孔明大败。曹真又请西羌国铁车兵相助，用铁车连城寨，非常坚固，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那时正值12月，天降大雪，孔明在雪地中挖了许多陷坑，亲自坐小车冒雪诱敌，羌兵铁车尽跌入陷坑，蜀兵杀出，万箭齐发，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撤！藏！羌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前置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伏伏，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名士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

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民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的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耕难织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他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先秦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著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当向秀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死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践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

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魏晋时代，还给予之后1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东亚文化圈中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灵魂，也都得到了救赎。嵇康、向秀以及随后加入的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中所喊出的8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琴声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内聚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庄子注》，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

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嵇康大约是在185到188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萧萧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嵇熟夜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棵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但在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主，他也不愿意呢在山涛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

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的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生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经世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师高举的儒家伪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医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引颈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人得人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两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伪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之士，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嵇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嵇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

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交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敬哀，全城的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他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他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他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痛。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都将在洛阳城内被血洗啊。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正冲劝晋王奸。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2个月，阮籍便在洛阳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
阮籍不

0: 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的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隐士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留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留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客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

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1/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的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的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地球就开始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

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三分之二。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的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它在先前的这个计算基础上面就已经高估了化石燃料它能够产生的能源效益。由于这个化石燃料它的输入值被高估，那它没有把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弃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 86% 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 86% 如果你看它只有 20% 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

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啊，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啊，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十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 70 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这是我们历史上面

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他说他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

两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两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的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 90% 以上。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他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W，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

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 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

他用 Dickens 的名言啊，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后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 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太阳能、陆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陆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

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这个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这个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
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

球所有电力的 2%， 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啊，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 2%， 2% 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它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而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

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

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啊，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却销声匿迹的女歌手，大家还记得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歌曲真的好怀念哦，然后听起来也挺疗愈的。那因为做了两集，一集是消失，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男歌手，再来是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女歌手，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些大合唱的歌曲我也觉得很怀念，不晓得大家